0: 如果太慢的话，听起来不像 F1 的话，那我们也不行哦。
1: 对对，
2: 我们会在新闻过后开放窗口，让你把你的语音留言挖下进来。
1: OK，
2: 所以你先录好，你先录，听我们报路况、报天气，报这个新闻，然后待会儿我跟你讲开放那个窗口啊。新闻过后，新闻过后。1003路况情报。
0: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排捏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2: 新闻过后啊 ，Formula One 新闻过后，我们先回想想这是什么，也很多简讯，
1: 很多。
2: OK， 等我们一下，等我们一下。
1: 谢谢大家啊，我们的歌来了 UFM。

0: 也很多简讯，
1: 很多很多。
0: OK， 等我们一下，等我们一下。
1: 谢谢大家啊，我们的歌来了 ，UFM。
2: 信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2。UFM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特殊教育的需求持续增加，特需学校学而吃紧。2027年的新学年还有大约4个月才开始，一些特需学校新生的名额已经填满或者是将近满额。今年3月，国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特需学校的学额是讨论课题之一。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当时宣布计划要新建特需学校，还有扩充学校的容量，让整体学额增加大约30%。联合早报记者近日向6所特需学校了解新学年的报读情况，其中3所学校证实明年的学额已满。目前正值农历7月，是民间俗称鬼门开的时候，许多公众这个时候会供奉祭品和焚烧冥纸。国家环境局通过脸书发文，预请公众祭拜时维持公共区域整洁，同时提醒遗留香烛还有祭品可视为乱扔垃圾的行为。星期四是农历7月初一，环境局12号早上发布脸书贴文，呼吁公众祭祀时应该有公民意识，例如祭拜者应该在指定地点焚烧冥纸，不要在公共走廊、楼梯口或电梯大堂焚烧金银纸。祭祀结束之后，也应该清理香烛祭品，切勿随意丢弃或抛洒纸钱。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送给你，有其中一位幸运的听众会获得两张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第四区步行门票。
1: 它是总价值是1000多块钱的。
5: 是的，
2: 所以而且是在外头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咯、现在我们这边哦，手上两张哦。
5: 除了可以观看 F1 的赛车，当然一些表演 The Killers、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James Arthur 等等。
2: 没有错，所以更多详情呢你可以浏览他们的官网 singaporegp.sg
5: singaporegp.sg。 好，开放让你们把你们的音频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你要找另外一个人，就可能你们两个要赢这个票，这对票了哈，就是两辆车，
1: 至少两辆车的比赛了、
2: 让我们闭上眼睛听你的音频，可以想象两个
5: 在较劲，
2: 两辆车在较劲。
5: OK 8855

0: 1003，两首歌的时间，你会听到无名之辈，待会儿会有周杰伦的《阳光宅男》。阳光宅男一结束，我们就结束了，截止了哈。
1: OK， 好，
0: 现在WhatsApp进来，
2: 8855100。

0: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来，在这首歌结束之前，语音留言哦 ，voice message 8851003，
2: 嗯
1: ，voice message
2: 不要打来，不要打来，
1: 嗯，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0: 周杰伦《阳光宅男》。
1: 10秒，剩下10秒，
0: 赶快 boom boom boom，
1: 有点来不及了。
2: 对，
0: 快点，5秒 boom，
1: send。OK， 我们抽播啊。听到在空中播出不代表你赢奖了，只是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模仿赛车的声音，两辆车会是怎样的诠释啊。
2: OK。
0: 你们的赛道隔很远吗？一个很近一个很远。这个是猫咪在打架。
1: 你们两个玩得很乐的感觉。OK 啦，有
2: 人会笑哦，
1: 有福了。第二辆在哪里？
0: 另外一辆抛锚了是吗？
2: 这个不行，就一辆哎，
1: 有两辆嘛。还是他们融
0: 好长哦，
1: 是融在一起，没有啊？
2: 一定有两把心同步，
1: 一定要有两把的。好 ，OK， 那啊 ，OK， 这个有两辆啊 ，check 一下有没有两辆啊？
3: 叮叮叮叮，
1: 你的另外一辆在哪里？
2: 另外一辆呢？Hello， 两辆嘞，今天至少有两辆。
1: 哇 ，OK。
2: 不是喷射机啊
1: ！OK， 参加者有机会、啊
0: 欸，这个厉害耶！
2: 两辆，
0: 他有那个声音呢？
1: 是什么？
0: 就我听到那个轮子在那个跑道上面，然后那个飞出沙尘的声音，
2: 哇，
0: 好厉害、哦！
1: 好有沙尘，
0: 有画面哦，
1: 好有想象力哦。
2: 车道不是沙
1: 尘啊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厉害！
1: Okay.
0: 给大家一个赞。
1: 今日听众会获得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啊。
2: OK， 等我们哦。
0: 早上时间8:18，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雾兰在无论硕跟 SLE 之间 ，AY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AY 往大市在排牛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1: 有播出。
3: 卡拉
1: 松啊！卡拉松。不是
2: 送啊，来啊，你要唱吗？送啊
1: ！OK， 中华卡拉松这个时候来，
2: 听我说笑死他们，两辆，
0: 哦，有了
1: ，OK， 我们播出是因为你们那么
2: 让人家感觉一下，
1: 用心的录音 ，OK， 啊，
2: 并不代表你赢了那个票哈。
1: OK， 待会儿你收到我们的 WhatsApp 回复，你就是赢家啦。
5: 年底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6: 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1: 在曾兄弟。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还有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礼品。
0: 所以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ERA Singapore、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
2: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
1: 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啊，这个星期玩很多游戏哈，待会儿在半点新闻过后会有十秒 easy 不 easy， 同样是有最后一份的100元 Audio House 购物礼券，
1: 好的，对送啊，
0: 送给你，
2: 继续锁定的 Play Show，
0: 嗯，果然很多游戏节目，
1: 嗯，
0: 所以你最后看到那个刷到的
1: 哦哦，我被其中另外一个视频给带走了。OK， 就是有人拍到在他的餐厅那边，这个 CCTV 拍到一个员工，他正在处理他们的披萨。那披萨大家知道是圆的嘛？哦，他在他在包的时候，在准备那个食物，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在准备的时候呢，他要切那个披萨嘛。可是这时候 CCTV 拍到的就是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之后呢，切了一条，对吧？中间切分开了嘛，对吧？然后又再切多一个一条线。然后就变成中间的那一片就出现一片这个披萨，然后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之后呢，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2: 两个半圆合起来，
1: 对，合起来
2: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它还是一个圆圆的披萨，只不过那个圆披萨中间有一
1: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所以他当下他就把它，你知道吗，就把它拼凑成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披萨之后，他就在当下就吃掉它了，
0: 所以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1: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2: 所以这个是需要很有技巧的切，
1: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干案了，
0: 那么饿啊，
1: 嗯，那么好吃啊，他们家的披萨
2: 好吃到都要偷吃啊
1: 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0: 被拍到哈，
1: 被拍到
0: CCTV，
1: 嗯，可能老板无意的哦，可能只是看看一下员工工作的情况啊，
2: 诶，可是这样一抛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1: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2: 都想偷吃，
1: 对，
0: 哇，好正面的一个这个我们好正面的
1: 惩罚，在惩罚惩罚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员工了，可能是老板本身吃自己的煮的食物就吃到腻了嘛，他不可能、嗯、他就会点其他东西来吃、嗯、我是炒虾面的、嗯、我不可能每天吃自己炒的虾面呢，他会去其他的档口买午餐啊，对不对、
1: 嗯、
0: 那可是员工还是愿意吃那个披萨，
1: 就可见真的很香哦！
2: 哎，你知道这会让我想到，就有时候我们点外卖啊，就我们也不懂说，就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负责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偷偷拿一点点来吃？尤其是我总觉得每次我点麻辣香锅，对不对？就一样的料，我发现奇怪，怎么到我家的时候那个料感觉特别少？平常我在楼下点那个麻辣香锅的时候，我点一样的料，那个份是比较大份的，是不是他在夹的时候有少夹几块？块肉，是少加几个叶子，
1: 就是因为你饿过头了，
2: 对，
1: 已经开始有幻觉，
2: 总觉得来的时候比较少。
0: 陈瑶的猜测哈、啊，把这个猜测有没有
1: 可不可能吗？
2: 有没有曾经在 F&B 工作的听众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偷偷的偷吃过？

0: 听众吃永岛福有跟姚同样的感觉哈，
1: 好像少几块嘞，
2: 应该
1: 几块嘞。
2: 他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
1: 对，大家真的不要得罪餐饮业的人，
0: 也不要过度怀疑啦。
1: 对啊，
0: 听众讲说，以前我在那个饭店做这个有宴会的时候啊，我们只吃剩下的，
1: 嗯，是啦，
0: 那些那个宾客吃剩的，
1: 因为你不可能吃前面还没端出去的嘛，明显。
0: 对，
1: 我这一桌跟另外一桌的，为什么他的那个
0: 也是可以摆回摆美美啊？
2: 宾客的摆盘是很精致的，
1: 没有你摆美美，我这样少了几块啊，哦、不可能的。
0: 要看是哪，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要。
2: 奇怪，那个盘的边边怎么会有一点酱？
0: 我在 FMB 工作，我看到我就想吐了啦！我真的饿了，我才勉强去吃一点点呢、啊。
1: 所以那位朋友哈，他在拍到的 CCTV 被拍到那个，
0: 对，那员工我们不知道最后怎样了哈。其实当然是因为人家讲说，可能员工要省钱，是啦，就是。
1: 因为剩余的他当然也蛮卫生的处理啊，他就是把它放成一个比较小一点地上而已。
2: 我只是比较就讲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它真的是很小的嘞、
1: 哦！你想想看，如果它比如说它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0: 多
1: 五个就饱了，
2: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1: 披萨了。
3: FM 103提醒你，
2: 积少成多、啊。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农历是7月初2。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7: 新加坡特殊教育需求持续增加，特需学校学额吃紧。2027年新学年还有大约4个月才开始，一些特区学校新生的名额已经填满或者是将近满额。今年3月，国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特区学校的学额是讨论课题之一。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当时宣布计划要新建特区学校和扩充学校的容量，让整体学额增加大约30%。联合早报记者近日向6所特区学校了解新学年的报读情况，其中3所学校证实明年的学额已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一项公告，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最高100%的从价关税。路透社报道，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会对达到特定尺寸或者是具备特定功能，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高度敏感的无人机征收100%的从价关税，尺寸较小的无人机则征收25%的关税。白宫补充道，来自欧盟、日本、列支敦士登、韩国、瑞士和台湾的无人机与零部件将被征收15%的关税，来自英国的无人机将会被征收10%的从价关税。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8: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8，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新林 Avenue 往 Upper Changi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TPE 往 PIE 过了 Passage Drive 12的第一条车道。
2: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Thrive
3: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了，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1: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进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7: UFM 103，优选好歌。

0: 十秒一击不一击，有一道是英文题啊。你可以直接先到 audiohouse.com 的 H 去看一下。嗯，如果你抽到那一题，我觉得那题难啦、啊，我觉得还是不难。
1: 我觉得
0: OK 啊，
1: 看你的手脚快不快喽。得到答案的方法很多的。
2: 有一题那个比较难的这一道英文题，我们在念的时候会比较慢一点点。嗯、但是像刚刚 Andrew 讲的，如果你要挑战的话呢，现在可以到 audiohouse.com 的 H。嗯。
3: 十秒 easy 不 easy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0: 因为我们要送给你的就是价值100元的 Audio House 购物礼券。
2: 哇，在那里有超过300种各类产品，
1: 三千种
2: 各类产品，有电视。睡不够啊！
0: 是，
1: 上镜
2: 我低估了，
1: 这么少，
0: 梅姐你很清醒哎，你很清醒哎，
2: 对，不好意思，是我低估了 Audio House，
0: 对，
2: 3000种，
0: 因为我们记性越来越差，我们每次想，因为我们刚刚5分钟前聊什么，梅姐最近冰冰凉的，全部
1: 因为我拼命的吸阳气啊，从你们身上，
2: 难怪我觉得最近
1: 我
2: 的下巴凹陷进去，
0: 我跟瑶在退化嘞，我们这5分钟前，他在讲8:31，那时候时间是8:36，5分钟前发生的事，我跟瑶忘记
2: 返老还童，
0: 然后梅姐冰哇全部出来，
1: 真的好担心你
0: 们，很清醒，好担心我们，
1: 有一样东西叫回光返照，
0: 找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干嘛？
1: 对，超过3000种各类的产品，当中包括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吸尘器啊、热水器啊、睡房用品啊、床垫等等，
0: 很多了，不只是 audio 方面的东西，
2: 而且他们承诺最低价格保证，就如果你在其他经销商发现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他们实行价格匹配 price match。嗯，
1: 所以呢，不但是以这个实行价格匹配，每100元还会额外的赠送20%的电子现金回扣。
0: 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去 audiohouse.com.sg。
2: 好，热线开放
1: 6691-1003，
0: 等待你。拨打热线闯关成功，就可以赢取我们今天的礼物了。
2: 没有错，三题供我们的听众来选择，三位玩家来选择。
1: OK，
0: 6691-1003，
1: 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哦。OK， 6691-1003，哎，还有人在报名加我呀？
2: 还是可以报名的。
1: OK， 好，
2: 对对对对。哎，这个 Audio House 的对不对？就是大家赢了这个礼券之后呢，啊，记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电邮跟你联系啊。嗯。
0: Hello， 你好。
1: 喂，早，早安，
4: 早安，
1: 早安。玩家名字啊？
4: Snow White。
1: Snow White。OK， 好，白雪公主。
0: 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4: 一号。
0: 哦，你没有抽到英文题，但这题也 OK。是吗？那告诉我们5种音乐种类。我举例，你不可以用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电台播的是流行歌曲 Pop。它是其中一个音乐的种类，
1: 明白吗？
4: Okay.
0: 啊，你给我们另外5样， okay. 除了流行音乐，5种音乐种类。
1: 3, 2, 1, go。
4: Classical, metal, blues, rap， 还有 jazz。
0: Yes。
1: 哇，旁边有人吗？
0: 他讲 cannot pop， cannot pop， 因为 pop 我举例了嘛。
4: 有。
1: 旁边是谁？
4: 朋友。
1: 哦，哇，叫朋友。
2: 哇，这个朋友值得交。
1: 对对对。
0: 对。
2: 带他去 Audio House 买一个小礼物给他。恭喜你挑战成功。
0: 恭喜。

0: 由于这个星期的星期一是个公定假日，我们那一天没有玩10秒以及不以及我们手头上有最后一份的价值100元 Audio House Go 礼券，我们就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
1: 对
0: 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到 audiohouse.com.sg 告诉我们五样可以在 Audio House 买得到的产品，不用写品牌名字啦，你写那个产品
1: 那东西，
0: 比如说、
1: 那个、电器
0: 电视机啊这样子啊，五样可以在 Audio House 可以买到的任何产品 Audio House 的产品哈，
2: 他们有售卖超过3000种各类产品哦，
0: 很多啦写的够啦 ，OK。
1: 3000，你只要是写五样就可以了。
0: OK， WhatsApp 答案就五样产品，还有你的全名跟 email 到88551003，就有机会赢取我们手头上最后一份价值100元 Audio House 购物礼券。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星洲》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网进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他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还有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
5: 都是已故，
4: 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可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7: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8: 去济州岛
9: No，
8: 釜山
9: No，
7: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1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BK1 往雾兰过了 KJ1， PR1 往张仪过了 KP1 的第三条车道， SL1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 KJ1 往 BK1 过了 Sungai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炎热的天气，请大家多喝水啊！局部多云，不过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目前正值农历七月，许多公众这个时候会供奉祭品和焚烧冥纸。国家环境局通过脸书发文，欲请公众祭拜时维持公共区域整洁，同时提醒遗留香烛和祭品可视为乱扔垃圾的行为。星期四是农历七月初一，环境局在12号早上发布脸书贴文，呼吁公众祭祀时应该有公民意识，例如祭拜者应该在指定地点焚烧冥纸，不要在公共走廊、楼梯口或电梯大堂焚烧金银纸。祭祀结束之后，则应该清理香烛祭品，切勿随意丢弃或抛洒纸钱。观看鬼魅题材的动画短片，体验增强实境的互动游戏，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首度举办庆赞中元系列活动，让公众深入了解新加坡中元节的历史、习俗、传统与文化意义。即日起至9月10号，公众可以在华族文化中心使用手机探索体验增强实境游戏，通过完成游戏的任务，了解中元节的习俗和文化内涵。马来西亚疑似有不法分子把新加坡建筑废料非法运入柔佛州笨珍清道，影响当地的环境卫生与安全，被居民举报。柔佛州政府接获投报之后，成立了特别小组展开调查，初步怀疑有至少9家马国公司涉及此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国公司涉及此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5: The Play Show， 你好，我是郑静和。
1: 早安，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5: 刚刚我们就私底下听了一些较早前的音频，比如说卡拉颂的啊，听众唱到一半球巴掌自己偷笑的、还有就是 Formula One， 我们请要两辆车嘛，你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陪你玩，然后也是那然后笑场的都有、
1: 对，所以我们其实 The Play Show 精彩有一部分是来自听众，非常谢谢你们，
2: 很大的部分
5: 对，都是我们听众、
2: 所以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锁定节目的时候呢，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跟大家分享，我们也希望有听众的一些参与跟互动，我觉得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感情、
5: 是，尤其这个星期我们送好多礼物，然后好多游戏，好多听众互动， WhatsApp 也好、
1: 多到我不想当 DJ 了，想当听众
5: 什么意思的
1: 对，因为我们 DJ 不可以讲、
2: 听众多好、
1: 对，
2: 有 F1 的这个票，又可以去 Audio House， 又可以拿到七夕乞巧嘉年华的礼包，
5: 又可以听早班
1: 而且我们还会送演唱会的门票呢。
2: 我真的每天早上都好希望能够睡到八点起床，锁定的 Play Show。
5: 是，所以感谢听众了，陪我们一起玩了。所以那些有成功定位在加位的聚餐的、
1: 对，也非常的踊跃，然后大家也去付款了，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可是那还有一两个了，还没付了。对吧，
5: 就等待你们了，等待你们了。
1: 非常感谢，因为我也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其实跟以前现在主持节目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主持节目是很单一的，就是 DJ 自己在空中讲话讲话讲话、其实比较少跟听众互动，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呢，跟听众的互动是非常的多的，
5: 非常的浓烈了、
1: 是是是，所以我们的听众也很踊跃、凡是我们什么活动之类都会来。
5: 是，如果是没有成功定位的，或者是你那天没有空，早餐聚餐没有空的，请你留下10月3号。
1: 对，
5: 我们今年25岁 ，UFM 10325岁，10月3号也会是我们的UFM 1003优选1000终极倒数。
2: 哇，
1: 终极倒数
2: 刚刚好就在我们10月3号的生日当天。
5: 刚好吗？不是你安排的吗？你是副节目总监，一切都在你策划之下了吗？
2: 你别这么说，
1: 你还想演嘛？我们配合一下，配合一
2: 下，
1: 真的这么巧？
5: 那么巧、
2: 天哪，也太巧了吧！
5: 对，一定要留下，
2: 谢谢两位，我们要演一下。
5: 是优选1000，也就是我们全部的听众的大聚会了，
1: 是
5: 大聚会，
1: 一定要来。如果从来没有来过的朋友，一定要来。
5: 是，
1: 我跟你讲，是很
5: 不一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是会很感动的，
2: 因为当场我们在倒数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现场大合唱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哇，这个画面很感动，无论在台上或在台下，其实看到大家一起合唱的那个画面是特别激动。
1: 对，
5: 同时庆祝25岁。
1: 是我们说到这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大家帮忙的
5: 啊，对啊，
1: 就是我们 Manabugi 啊，
5: 对，就说了我们节目是靠听众的嘞。
1: 对啊，没有你们，我们怎么有这个 Manabugi 这个单元呢？
2: 对 ，Manabugi 呢就是要听众，就是要你来介绍你独家的美食介绍，
5: 他就是听众对听众的信任。我是103听众，我听另外一位听众他自己吃了，他觉得好吃，所以我才要想去吃。
1: 对，不要什么人听我们 DJ 的嘛，对不对？我们肯定就是拿卖花沾花香嘛。
2: 我们也就一张嘴巴，能吃多少食物呢？
1: 是，
2: 对不对
1: ？OK， 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有美食吃到美食，任何美食都可以，你觉得哇？非得要推荐给其他听众，
5: 要跟我们录音的哈，
2: 对，
5: 不要假装你 shy， 不好意思。
1: 可是录音不需要你的本名的，
2: 对，
1: 玩家名字。
2: 同样的，你照样也是可以把鼻子捏起来录音。我们这儿有些听众很担心自己的隐私，都 OK 的。但重点是，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独家美食介绍。
5: 885-1003，告诉我们。
2: 进来。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些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就在想他。
1: 听众2371说这版本听了想哭，飞道尔的版本。
2: 这首歌真的是，如果今天你很爱一个人，你可能会对这首歌很有感触，因为他说的就是我今天不能够给你爱，但是我祝福你。
0: 嗯，
2: 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可以在一起，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办法在一起，但没有关系，我不强求，我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带我好好的照顾你。
0: 我们就我们给你时间，对，我们把时间给你，你慢慢，你慢慢，
1: 是是，我们先下班了，
0: 对，
1: 我们给你讲个够来。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这首歌是飞道尔写给他曾经的一段恋情，然后当时那个对象是在新加坡的。他之后他好像那个时候是搬来新加坡。
1: 那怎么会写到阿拉斯加海湾那里呢？
2: 不知道。这个大家下午就可以听一下茶余饭后了。
0: 是是是，对，飞道尔会来哦。
1: 今天哦，差不多3点过后了，茶余饭后余龄的时段。
0: 嗯，我以前有想过说，要不然就找一个就是创作写歌的人来做另外一半，因为我想说有一天可能他会写一首给我的歌曲、
2: 啊。你认识很多啊，巫启贤、李飞辉啊，
0: 飞辉啊，
1: 是啊，
0: 我认识很多，可是他们看不上我。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1: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
2: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问题在他们就看不上我啊，对啊，
2: 问题在他们不懂得美，不懂得
1: 欣赏，
0: 真的
1: 是
0: 错过了哦。
2: 你看，
0: 人家娶了美女啊，生了孩子。OK， 开玩笑了哈。
2: 可是如果今天有人写一首歌给你。那是很感动的事情哎，
0: 对，真的。
2: 但前提是要写得好听呐、
0: 啊，是啊，像这样，那首诗很多人说，他说不是他写给他 melody 啊，那个陶喆，
1: 当事人说不是写给他的，
0: 对，他说不是写给他，可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当时是真的写给他，是很 sweet 啊。
2: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写一首 shame。
0: 好烂哦，我不想听哦。好烂哦，
2: 前提还是他是个有才华的，
0: 对，要写到那个歌是好听的啊，叫我 viral 一下下那种。
2: 哇，你要求真高。1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9:20 ，OK， 说回来，今天下午3点记得锁定茶余饭后，飞道尔会来到我们的空中。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势过了 BK1 的第一条车道。PIE 往樟宜过了 KP1 的第三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处发生了事故。
1: 除了锁定茶余饭后有飞道尔，今天傍晚
0: 六点
1: 啦啦啦四到八，
2: 我们也有金马影后杨燕燕还有林伟文来到节目。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188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呼吁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的机会来了。
2: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1: 赶快上网 drop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
2: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2: 农历是7月初二。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3: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Tok Tik
1: 站等车的时候，然后就发现月台那个门前面放着几袋塑料袋，
2: 嗯，
1: 旁边是没有人的，
2: 嗯，
1: 就塑料袋放在那里，
2: 嗯，
1: 就我们搭地铁进车的地方、上车的地方，他还讲说啊，一度怀疑是不是可疑物品啊，要不要通知地铁的工作人员啊？最后地铁到站过后呢，然后原本就有看到另外一名男子走过来，就把塑料袋捡起来，然后就进去那个地铁里头了。
2: 哦，可能他在那边站久了，然后就把东西拉在那边，嗯，然后自己可能走开这样子。
3: 他可能用那个袋子来抽那个位置，嗯，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排队嘛，嗯，人多的时候会排队。
2: 嗯，
1: 是，他是用来抽位置。看起来了，那个女网友的观察好像是这样，因为他坐在一边等。然后看到，嗯，地铁差不多，他就走过去，然后顺理成章的，因为那个塑料袋是我的嘛，我就捡起来，那个就是我的位置了，
2: 嗯，
1: 看起来表面上是 top 位了。
3: 但真的会引起人家的一些担忧，
2: 是
3: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听就 suspicious article， 请拨打什么什么热线。就如果在搭地铁的时候遇到可疑的物件，是要通报的。
2: 嗯，
3: 然后因为新加坡真的治安太好了，大家都会拿各式各样的东西去所谓的 top 位置，包括排队。那通常这样子的东西确实会引人去猜测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可疑物品，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哦，大家只是来抽位置啊，就掉以轻心，
2: 所以这个举动是不适合不应该的啦，因为会造成一些恐慌啊。
1: 嗯
3: 嗯，而且
1: 没有人看着，
3: 对，没有人看着，而且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哦觉得说，哎呀，这个就只是
2: 有人放一个包包在那边，哎，只是坐位置，
3: 坐位置，那可能就危险了，因为搞不好不法分子就真的会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2: 所以那个女生她只是把她PO上去，她并没有去跟那个人说，他
1: 就在
2: 应该这样做。
1: 他当下，嗯，我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提醒那位先生了，
2: 嗯，
1: 但是他是在分享在他的自己的 TikTok 发生了这样的事。
2: 没关系，我们现在透过广播，大家知道的话，我们也自己提醒自己，嗯，就不要做这个 chop 的动作。
1: 对，
2: 连排队你都 chop。
1: 如果有人因此而通知了地铁的工作人员，嗯，也不要怪他，因为
3: 对，
1: 我知道很挣扎，不过，嗯，有时候会在想自己会多事哈，啊，
2: 不怕一万嘛，只怕万一，啊，
1: 对
3: 对对对，
2: 嗯，
3: 因为如果真的万一发生了，那个是数条人命的事情，
2: 好多人，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安全跟警戒意识。
2: 嗯 ，OK， 所以不要这么做哦。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37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车辆抛锚 ，TPE 往 PIE 过了 Passers Drive 12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Sinling Avenue 往 Sims Avenue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之前的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
2: 玩家总动员
3: ，UFM 一零三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1: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Thrive。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7: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8: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7: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9: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10: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刚刚在空中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本地歌手文慧如来不及想你，在那之前是 P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不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还有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h City Atrium， 在 Uniqlo 旁边的 Suntech City Atrium， 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还有 DJ 们会在特定的时段出现，我会是主持人。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入场的朋友会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还有如果你是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赢大轮盘抽奖，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实验发现，同样一个书柜，如果是别人组装好的，大家愿意付的钱比较少，但如果是自己花了两个小时满头大汗组装出来的，大家都会觉得它特别的有价值。这个叫做宜家效应，就是 IKEA effect。 他们发现人会高估自己投入过心血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舍不得离开的那一份工作不一定是它很好，我们放不下的一段关系也不一定是对方特别的适合自己，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投入太多时间跟感情了。所以下一次舍不得放手的时候，不要只问或者是只看你投入了多少，试着问，如果今天重新认识他，我还会选择他吗？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不是他有多好，而是我们付出了太多。让自己好过点。

0: 阿杜坚持到底。之前你还听到了方大同的三人游。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较早前 Queensway AYE 在 Queensway Underpass 的那里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7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UFM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五喽，这一星期过得很快啊，很开心的一天哦，因为星期五了，周末的时候记得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哦。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多喝水，多喝水，不要生病了。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杨宗纬版本的《人质》，原唱是阿妹张惠妹。之前你还听到了 Marcus 李俊伟本地歌手的这一首《这是我的表白》，之前还有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以及 AYE 往大势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另外也看到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2: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简历照拍摄还有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的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也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问题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两个选项选一个哦。通常或者是你喜欢自己煮还是叫外卖？如果给你选的话，今天的你自己煮还是叫外卖，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喜欢自己煮还是叫外卖？ A 自己煮， B 叫外卖，请你把答案发送过来。而且呢，如果想要赢取独家书签的话，可以发送短信的当儿也打上书签，我们把机会留给还没有赢取过书签的朋友。 OK， 好，自己煮是 A， 叫外卖是 B， 请选择。

0: 来拉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杰伦《告白气球》。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0: 就是来临的星期一17号就可以开始提名了，下个小时告诉你更多的内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是啊，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听众朋友说，不知不觉又来到周末了，周末有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难得哦，好好陪伴家人。周末到了，那如果让你选择的话，因为平时可能都很忙要工作，没有办法要吃外头的，但是周末的时候你喜欢自己煮还是叫外卖呢？你自己比较喜欢 A 自己煮还是 B 叫外卖？本来是看到有蛮多的听众说自己煮的就是选 A， 可是后来呢 B 追上来了，就是叫外卖的听众追上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比分，选择自己煮的朋友占了 62%， 选择叫外卖 B 的朋友占了 38%， 选择 A 的比较多。看看听众朋友说，我选择自己煮，多数是煮一锅汤，很容易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就好了，再蒸一条鱼啊。然后还有看到呢，这位听众他说，我也是肯定自己煮啦，然后我的另一半肯定叫外卖或者出去吃。我自己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煮的饭比外面的好吃很多，又好吃又省钱又省时间。确实哦，如果你很会煮的话，哎，这个自己煮然后你又喜欢的话，那还真的是蛮方便，然后也蛮称心如意的。他说我另一半的原因也是简单，因为如果我煮菜他就要收拾和洗碗，所以他懒惰，他要叫外卖。非常能够理解。还有992他说，我喜欢自己煮，因为平时呢就没有什么机会下厨了，所以周末呢有机会就煮一点比较健康的给自己跟家人吃，然后看他们吃完会很开心很满足，虽然我的厨艺没有很好。哎呀，你谦虚了。6598他说，我的答案是叫外卖，以前会煮是因为家里人多，现在呀孩子都出国了，剩下自己和老公，还是叫外卖比较方便，吃完了不用洗碗碟还有清理厨房。还有看到这位听众3056他说，叫外卖，因为叫外卖的选择比较多，而且附上平台之后的折扣呢或许会比自己煮还来得便宜，这个很有可能哦，看你要煮的是什么。OK， 还有2514他觉得自己煮其实比想象中还容易，也有喜欢自己发挥的，也比较健康的。OK， 如果是我的话呢，我选择叫外卖。

0: 这是萧亚轩的歌曲《吻》，之前你还听到了周传雄 featuring 杨和苏的歌曲《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刚刚看到一位听众的简讯，觉得很可爱，他跟我说早安。Oh no， 我是不是 miss 掉今天的 quiz， 今天的这个测验了？没有没有，还有，现在正要揭晓答案。刚刚呢，这个比分我们看一下哦，比分来到了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64%， 选择 B 的占了 36%。 今天的问题是，你喜欢自己煮还是叫外卖？A 是自己煮， B 是叫外卖。那听众朋友们选择 A 自己煮的比较多、哦、还有看到一些后来发进来的简讯，看到这位听众朋友选择 A 是因为自己煮除了比较健康之外，食物都还是热热的，不像点外卖送来的时候就不热了，就好像薯条送来的时候就不脆了，软软的不好吃。确实是哦，但是这位听众也说啦，煮不难，最烦的是洗，所以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哎呀算了啦算了啦，煮又要花一堆时间，洗又要花一堆时间。 OK， 我们来看一下你选择的问你选择的这个答案代表什么。如果你是选择 A 自己煮的话呢，你喜欢亲手来，你很享受那个过程。有些人哦，很喜欢煮的，因为觉得很疗愈，洗啊切啊炒啊摆盘这些你都非常享受其中，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更好，你在生活里面也喜欢掌控。但是更深一层呢，其实你也是在用动手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还有价值感。那选择 B 叫外卖的朋友，你是那种觉得我的时间很值钱，比钱还要珍贵，累了呢就点外卖，不纠结不硬撑，因为难得的周末嘛，是不是还要花很多时间煮的话啊，好累哦。你用钱换时间换力气换空间，这种聪明很多人是学不会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呢，可能那些时间你也可以用来做别的东西，毕竟周末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嘛，还是做家务啊什么的，可能省下了煮饭的时间，还可以用那个时间来做别的东西。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0: 今天的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呢？不管你周末还是自己煮还是叫外卖哦，都祝你能够吃得开心，你跟家人都能够吃得开心，健健康康。待会儿再抽出赢取书签的朋友。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你这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嘛。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又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3: 两个半圆合起来，
2: 对，合起来，
3: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2: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4: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2: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3: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2: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3: 都想偷吃。”
2: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4: 被拍到哈，
2: 被拍。
4: CCTV，
2: 嗯，
3: 我只是比较就讲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2: 你想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4: 对对，多
2: 五个就饱了，
3: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6: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连两首很动人的歌曲，这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之前你还听到了卢广仲的歌曲《太阳与地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Buena Vista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Toguan Road 之后，以及 PIE 网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7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底。
2: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1: 再说我愿意。
2: 内幕来了，内幕来了！从星期二开始哦，就一连串的每一天爆出了一个内幕。今年的优选1000重磅回归提名，下个星期一就是8月17号将要就开跑了。那今年的玩法来告诉你一下，先来重复一下之前已经揭晓过的内幕，包括了。一，它是无 AI 的歌单，今年的歌单我们拒绝跟 AI 歌曲玩，我们只要跟真人歌手玩。内幕二是无音综，没有这个音乐综艺节目的包装，歌单歌曲回归它最纯粹的声音。还有内幕三，这是重磅彩蛋，因为呢今年的终极倒数正撞了我们 UFM 1003 25周年的庆生大日10月3号，所以说意义非凡啊，希望你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倒数，还有一起庆生，把10月3号这一天留给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内幕，内幕四就是呢，热浪延续。去年我们优选1000的这个年份啊，好评如潮，所以今年我们再续经典，歌单将完整的贯穿40年的音乐长河，经得起时光淬炼的好歌，全都在 UFM 1003优选1000，你期待吗？
3: 我可以。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就是陈一谦的歌曲《仗着》。这位歌手的名字很有趣哦，不是两千、三千、四千，他叫陈一谦。OK， 之前听到了张志成的《你爱上的我》，还有张艺兴的《Psychic》中文版本。上午的11:13，刚刚说到优选一千会落在10月3号，我们的庆生大日 UFM 1003的生日。有听众朋友呢，还特地在自己的日历上面画上了重点，然后写上了 U1000， 他说 Calendar Mark， 耶、yeah，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刚刚发简讯进来告诉我说到时见的朋友，我们到时见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KP1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网 CT1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3: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6: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7: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听歌听到一半的时候眼泪莫名其妙的就掉下来了？其实啊，这个不是因为你太多愁善感，不是因为你太 emo 了，而是因为我们身体呢有一个叫做泌乳素的东西，你一难过它就会跑出来帮你稳定你的情绪，平复你的心情。所以人家说哭过就好了，梁文音也有这首歌曲哦，这真的不是乱讲的，它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研究还发现说呢，听悲伤情歌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反应居然跟真的遇到伤心事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音乐多么神奇，它不只是会传染情绪，还把我们的伤痛挖出来，把我们的回忆通通挖出来，尤其是那些会呼吸的痛，你想躲都躲不掉。可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觉得痛，虽然你听了在哭，你一边痛，但是你又会觉得啊，这种感觉很好，就是你感觉好爽啊，像抒发出去了一样。这就叫做痛并快乐着，听起来有点自虐哦，但是其实呢，它是你抒发情绪的一个管道。研究还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同理心比较强的人，你听情歌的时候，大脑里面处理社交的那个区块会特别的活跃，这就代表音乐对你来说就像是一个想象中的朋友，他很懂你，他陪着你，他听你碎碎念，他也不会翻你白眼，他就像一个很好的陪伴。所以说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候流眼泪，或者是一觉醒来很想有人陪，与其滑手机越滑越空虚，不如直接就戴起耳机，让音乐，让你喜欢的歌声音给你一个拥抱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但是有些人说伤心的人要听慢歌，那是因为就算你觉得很孤独，至少还有音乐懂你，不要把悲伤通通都留给自己。当然啦，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有些人听情歌真的不太会流泪的，可是只要打开手机看一眼存款啊，那种悲伤感就来了。这个是笑话，这是笑话。

0: 这是秋风泽 featuring 黄伟晋的歌曲《断讯》。之前你还听到了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4号，今天是星期五喽。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感情就一定会变淡，变得无聊呢？很多人会脱口而出这句话，哎呀，都老夫老妻了，本来就是这样啦，不会再这样那样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能跟他去餐厅，去旅行，行程排得满满的，看起来很精彩。但是时间久了，仿佛人在一起，心却不在了，聊天也聊不到哪里去。久了之后，话题可能只剩下今天吃什么，或者是水电费交了没有，很多的生活琐事，尤其是夫妻之间哦。有感情专家就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好奇心约会，好奇心约会 curiosity dating。 他们说约会也是有分种类的，有这种约会呢，就可以把我们从无聊的日常当中拯救出来，就算是交往很久的伴侣，感情也会越来越好。那什么是好奇心约会呢？来看一下，首先要放下一个心态，不要觉得我完全懂他。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在一起久了，对方的习惯喜好都摸透了，他挑一下眉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事实上，每个人每天都有新的经历，新的心情，甚至呢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小秘密。所以试试看，把对方当作一个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人，带着你的好奇心去探索。这样一来，就不再只是吃饭聊天，而是一个可以真正走进彼此内心的机会。那要怎么样开始这个所谓的好奇心约会呢？专家分享了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叫做第一次约会游戏。想象一下，这是你们的第一次约会，那些你平常跟他聊到烂的工作抱怨、生活的琐事，通通都放一边，专注聊那些平常没有机会问的关于他内心深处的话题，重新认识彼此，找回当初心动的感觉。就普通聊的、平时聊的不要聊，聊别的平常没有机会聊的比较内心的。那第二个游戏就是来一场小小的冒险，一起去做一件你们平时不太会去做的事。比如说，可能你可以报名，一起报名参加一个课程，或者是学跳双人舞，或者是轮流带对方去体验一件新鲜的事。就算一开始笨手笨脚的也没有关系，反而能够看到对方不一样的一面，重新点燃你们之间的火花。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叫做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双方各准备一件一直很想讲但是找不到时机讲的心里话，从来没有说过的。规则是一方说完之后，另外一方只能够说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跟我讲，然后用心倾听，不要急着给意见或者是批评。你会发现这样纯粹的聆听真的能够把两个人的距离给拉近哦，而不是你说话了之后对方一直打断你，然后一直讲他怎样怎样怎样。不可以不可以 OK， 这个第三个方法不能这样子做。完美的约会不一定要是很昂贵的礼物啊，要去很高级的餐厅啊，哪怕只是晚上一起散散步，或者是做一道没有吃过的饭，放下手机专心的陪伴他，就是一场成功的约会了。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Hi，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石康君的歌曲，这首歌你喜欢吗？有些朋友很喜欢石康君的声音哦，我也是，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歌手。这是他的《不完美的完美》，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的新歌《壳》。这首歌曲呢，是周兴哲特别为原创影集《来金来号》亲自创作并且演唱的片尾曲，由金曲作词人葛大为填词。这部影集它其实是改编自韩国的人气漫画《梨泰院 Class》，之前不是有一部韩剧也是《梨泰院》吗？那这是他的华语的版本。周兴哲在剧里头饰演的是男主角周路勇，为了查明父亲的死因而踏上寻找真相的旅程，同时跟伙伴并肩作战，努力守住家族经营的餐厅金来号。那《壳》这首歌曲呢，就紧扣着影集的核心。这首歌曲它就描写一个人在历经绝望跟伤痛之后，怎么样将过去的伤痕化为保护自己的壳，并从中蜕变成更坚强的模样。很好听的一首新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网张已在 Celine Avenue 之后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一顺之后，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 ECP 往市区在昌邑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7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喽，午餐愉快。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悠闲好歌，非听不可。

0: 卓文萱和曹格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之前你还听到了萧秉治的《恒星》，还有蔡健雅的歌曲《出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往张仪在 Annual Avenu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则是车多的，小心驾驶。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4: 静心品尝。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6-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这个月底不要错过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赢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7: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很多朋友在减脂减重的时候，第一个就戒掉甜食，戒掉饮料，然后觉得水果很健康，那我应该多吃水果，戒掉了其他的，我专吃水果，吃到饱就可以了。但是营养师提醒说呢，水果吃太多的话，糖分跟热量也是会悄悄的跟你超标的。不过好消息是，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只要选对种类，抓好它的分量，在减脂控糖的期间还是可以安心吃的。营养师就推荐了5种在减重的时候水果的好选择。第一种就是小番茄，因为它的热量低，又富含茄红素，大概20-30颗才23颗，大概23颗才60大卡，所以把小番茄当作点心的话是很 OK 的。第二种就是蓝莓，它的花青素很多，一盒大概40-60颗，那分量呢也是蛮好抓的。第三种就是奇异果，有维生素 C、 纤维还有天然的酵素，一餐吃1-2颗刚刚好。第四种番石榴，它高纤又有饱足感，如果是大颗的话呢，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第五种是香蕉，香蕉很方便携带，也是许多人运动前后补充能量的好选择。所以减脂期间不需要完全的避开水果，而是将刚刚我说的小番茄、蓝莓、奇异果、番石榴或者是香蕉纳入每天的总热量和糖类摄取的规划当中，并且再搭配均衡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就能够更有效率的达成健康管理目标了。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1: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玩家总动员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UFM 1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是不经意地受到别人的情绪影响呢？一个紧张的人会让你也跟着一起紧张，愤怒的人会激起你的怒火，跟有压力的人相处的时候，自己就会变得紧绷起来，跟心情沮丧的人在一起也会变得抑郁。负面情绪一定会传染吗？不一定。第一步是立下情绪界限，不要一看到别人有情绪反应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其次，允许别人表达情绪的自由，我们能做的是尊重理解，但不批判不介入，就不会卷入别人的情绪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疏于自我保护而不断地吸纳别人的负面感觉，补救之道就是学会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别人的。我们不需要接收这些负面情绪，更不必把这些负面情绪带在身上。想想当你走在路上，如果有辆车把泥泞溅到你的身上，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是尽快清理干净，然后继续上路，对吗？有位女士退休之后，常常回娘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母亲因为视力受损几乎失明，常常发脾气，老是抱怨。受到母亲的影响，她也经常陷入低潮。后来她体悟到，反正说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母亲，继续下去最终只会换来身心俱疲，要学会听听就好。从此回家陪两老，母亲还是不断抱怨，但她更能够自在地享受天伦之乐。并不是他人抱怨让你无力，而是你的在意让你无力。并不是他人的境遇让你难过，而是你的关心让你难过。并不是他心情不好让你郁闷，而是你的忧心让你郁闷。世上最累的事就是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放掉那些原本就不属于你的情绪和责任，并不是自私、冷漠或不在乎他人的感受。如果连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更不用说去关照其他人了，对吗？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在 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3: 两个半圆合起来，
2: 对，合起来，
3: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2: 拨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4: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2: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3: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2: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3: 都想偷吃。”
2: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4: 被拍到哈，
2: 被拍。
4: CCTV，
3: 我只是比较就讲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2: 你想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4: 对对，多
2: 五个就饱了，
3: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6: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5: 够了哈！
6: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5: 那怎么办？
7: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ECP 网张仪在 Celine Avenu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CTE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7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你要我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特殊教育需求持续增加，特区学校学额吃紧。2027年新学年还有约4个月才开始，一些特区学校新生的名额已经填满或接近满额。今年3月国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特区学校的学额是讨论课题之一。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当时宣布计划要新建特区学校和扩充学校容量，让整体学额增加约30%。联合早报记者近日向6所特区学校了解新学年的报读情况，其中3所学校证实明年的学额已满。韩国天团 Big Bang 时隔10年重返新加坡开唱，一票难求。演唱会门票自8月11号开抢，昨天公开发售，门票骗案卷土重来。警方8月已经接获至少5起涉及演唱会门票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3500元。在这类骗案中，受害者会通过网上平台看到出售 Big Bang 门票的广告或贴文。受害者信以为真，联络所谓的卖家之后，通过银行转账、PayNow 或其他付款方式支付门票预付款。文告指出，骗子收款后可能失联或延迟交付门票，受害者往往等到收不到门票或联系不上卖家时，才意识到自己受骗。警方已经联系二手交易平台 Carousell， 要求撤下相关的演唱会门票转售贴文。另外，根据 Meta 平台政策，Facebook Marketplace 已经禁止发布任何涉及活动门票的买卖或交易内容， TikTok Shop 也不允许售卖任何演唱会门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不要打瞌睡。

0: 李荣浩的歌曲《麻雀》，之前还有周深《小美满》，还有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下午1: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刚刚呢 ，WhatsApp 方面已经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跟我说雨林今天天气很热，而且又贴心的提醒说你记得要多喝水。会的。感觉是这样啦，我今天来公司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闷热，就是它不只是热，它是那种闷的那种感觉，不知道等一会儿会不会下雨。 Anyway， 就今天礼拜五，今天的节目精彩啦，除了有我们的 High Friday， 我们的 High Friday 今天会提早一些些啊，因为就如我前几天其实就一直不停的预告，我们礼拜五就是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会有飞道尔上节目嘛，就来当嘉宾，所以呢就早一点让你嗨一下也不错，对不对？再来呢就是小林看电影单元，今天要看什么电影呢？这部电影呢其实还没有正式上映，所以呢我是抢先帮大家看了一遍，我觉得好看好看，而且呢它是三部曲里头的第三部。说到这里，有时常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是哪一部了啦哈。等会儿也会在节目里头给你介绍。那这个小时呢，我们的游戏单元也就是真假新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之前当然要先关心一下路上的朋友，包括了 BK1 朝 PR1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Rivervale Drive， 这是 Rivervale Crescent。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韦礼安不变，知情探黄美珍的途中，下午1:25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听众说，于林啊，今天超级无敌的热，那你就要躲起来了。嗯，带把伞啊，如果要外出的话，没有办法的话，至少戴个帽子，帽子不错吧？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当然，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非常简单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在午餐之后啊，如果昏昏欲睡的话，一起来动动脑筋，猜猜看，这两则新闻哪一则才是真的？现在给你分享两则新闻标题，其中一则是真的，另外一则就是假的。你要猜猜哪一则才是真的？很多听众朋友一直觉得我每个礼拜都想要欺骗你，就说两则都是真的，两则都是假的。没有，有一则是真的。OK， 绝对有一则是真的。那今天是什么新闻呢？第一则新闻说到了美国年轻人开始重新流行复古家庭晚餐，这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追求复杂的网红料理，而是主动寻找他们小时候吃过的一些食物，像焗烤啊、肉酱意面啊、砂锅菜啊等等带有妈妈味道的，把简单的家常菜当成一种情绪疗愈，就是美国年轻人开始流行复古家庭晚餐。第二则新闻说到英国超市推出童年味道套餐，让顾客重新购买小时候常见的零食和即食食品。超市把过去流行过的一些食物，像零食啊、早餐麦片啊、罐头食品，重新组合成怀旧套餐，希望可以吸引年轻消费者重新尝试一下他们父母那一代喜欢吃的食物。这两则新闻听起来都很 sweet， 对不对？怀旧回到餐桌，但是有一则新闻是假的，究竟是哪一则？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请你猜猜看，然后跟我分享你的答案。WhatsApp 进来88551003。如果你觉得这一则新闻是真的 ，Why？ 为什么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4日，星期五。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来，你看着我。可在我身边，
1: 来你是我。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
3: 其实我想
1: 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这是 Aline 所演唱的《我们会更好的》。之前的林俊杰《醉赤壁》，下午1:38了，这里是 FM1003 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是真假新闻，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你能够成功揪出来吗？第一则新闻说到美国年轻人开始重新流行复古家庭晚餐，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呢主动寻找他们小时候吃过的一些家常菜，就带有妈妈味道的那些家常菜，像肉酱意面啊、焗烤啊、砂锅菜啊，就是把家常菜当成一种疗愈，情绪疗愈。第二则新闻说到英国超市推出童年味道套餐，让顾客重新购买小时候常见的零食还有即食食品，他们就把过去流行过的一些零食啊、早餐麦片啊、罐头食品重新组合成怀旧套餐，希望可以吸引年轻的消费者试试看他们父母那一年代的食物。哪一则新闻你觉得才是真的呢？ WhatsApp 方面今天比较多听众朋友选择是第一则新闻是真的，玫瑰那一则啊，哇塞！方面有听众说直觉跟他说第一则是真的，所以你觉得你直觉应该是挺准的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第一则是假的吧，第二则是真的，因为美国这一年半经常造假。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哦，真的猜不到，又不想去谷歌，第一个看起来很像真的，那应该是假的，那就第二个是真的吧。你这是反向思考对不对？还有 A 是真的，鱼鳞，第二是真的吧，比较容易做到又可以赚钱。 Well 站在商业角度上来看，第二则确实是挺有听头的对不对？还有这位听众说第二则是真的，第一则就是那种家庭复古餐啊，感觉其实都可以做到啊，不用等到现在啊，它就是一个网上的流行趋势咯，因为现在很多人拍什么 TikTok 啊、 IG 啊这些短视频对不对？所以呢，与其就是追，之前就是常常追说啊，哪一些食谱是最好、最简便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流行就是把带有妈妈味道的餐点带回来，这样子一个意识。所以究竟哪一则才是真的？一首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陈村长的爱怎么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是真假新闻。有听众朋友猜说一真二假，哦，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是猜第一则是真的哦。说到我们今天真假新闻，第一则说到了美国年轻人开始重新流行复古家庭晚餐，就是呢重温妈妈的味道，家常菜，他们就会把以前的家常菜啊就是找出来，然后跟家人一起分享。第二则说英国超市推出童年味道套餐，我们怀念的到底是食物还是吃东西时的那段日子呢？今天又究竟是哪一则新闻是真的呢？答案就是如果你刚刚选择的第一则是真的，那你就答对啦。哇，听众朋友大部分答对哦。我们2026年的食品趋势报道呢确实观察到消费者越来越重视怀旧熟悉感和情绪价值，包括重新接受过去简单的家常食物。这是在英国的 Guardian 近期整理2026年的 Wellness Trends 也提到 Boy Kibble， 就是简单的米饭蛋白质蔬菜组合重新成为一种流行说法，反映出年轻人对简单熟悉食物的兴趣。而这份报道也指出呢，厨师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当地食材，就是地方食材、传统料理和可持续烹调，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复杂还有新奇。第二则新闻呢是假的啊，虽然听起来很有商业头脑，而且很可能成真。英国超市确实会推出怀旧食品和复古零食，但推出童年味道套餐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全国性趋势啊，目前是没有可靠新闻的啦。这组的好处呢，就是假的不是完全不可能，真的听起来也看起来听起来像是真的一样。所以呢，你猜对了吗？第一则是真的，第二则是假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我最

0: 我们。
1: 伊森陈奕迅的《我们》，下午1:5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雨林今天天气超热的，是不是就在这种时候啊？你就想要去避避暑啊？新加坡去哪里避嘞？很难，对不对？出国比较容易。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安排说，哦，年尾的时候要去哪里，跟丽梅一起前去韩国8天，韩国良辰美景是在11月28号出发。秋末初冬，到时候的平均温度是-5到-3，天气很寒冷，降雪几率偏高，所以没有看过雪或者喜欢玩雪的朋友呢，到时候有机会同时欣赏层林尽染的秋色，还有浪漫初雪共存的一个限定美景，是全新的一个路线哦，让你体验不一样的韩国。相信喜欢 K-pop 的朋友比较熟悉的是首尔，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次也会带你去礼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首尔当然会去啦。那这次呢，有这个迎新农园，你会去制作苹果派、苹果酒厂，品尝他们的苹果酒。再来呢，就是海美驿城，喜欢看古装韩剧的朋友们有吗？看韩剧古装剧，瑞山的海美驿是在1491年的时候建成，是朝鲜时代保存最完好的平地城堡，也是瑞山九景中的第一景。里面呢有东西南三座宏伟的城门，你走进去的一瞬间，就有点像在穿越时空，超级有历史的这个底蕴。而且尤其是喜欢看韩剧古装的朋友，哇哇，简直是在这个剧里面的感觉。想要知道更完整的行程，你可以上网 chambers.com 或者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景龙不删，之前他有丢大影重新演绎伍佰的《泪桥》，有听众朋友说很喜欢这个版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隧道朝 A1E 在 Outra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Punggol Road TP Slip Road 朝后港方向交通灯失灵。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7到34度。确实啊，今天是比较闷热一些些啊，记得多喝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1: 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一边跳一边追，
0: 偶尔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
2: 童年的希望之一的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
0: 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0: 董周杰伦《时光机》，之前他李梦隐的《雨下的瞬间》，下午2:1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说到周董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即将来到新加坡，而且我觉得取得真好啊，这个名字叫晴天，因为他的全新巡演呢，首创一城一名专属制定演唱会概念，就是每一座巡演的城市呢，都赋予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属于新加坡的呢就是晴天，那是在2027年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马上来给你听到告五人的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一起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小林看电影单元，今天要看什么电影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告五人，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1: 小林看电影，今天小林看电影要和你一起看的是本地导演陈哲艺继《爸妈不在家》《热带雨》之后所执导的成长三部曲最终部《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也是本地首部入围柏林影展金熊奖的电影。故事聚焦单亲家庭，吊儿郎当的俊阳刚服完兵役就让年轻女友未婚先孕，俊阳爸爸靠炒福建面为生，因为儿子收入不稳定被迫全权负担家庭的压力，刚好父亲也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子，就这样促成了两段婚姻，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局面。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两父子的爱情故事，但也是给新加坡的一封情书。社会现实、阶级差距和让来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于同个地方变成亲人，熟悉的日常颇有同感的对白，让人不自觉跟着大笑，跟着流泪。
2: 姐啊，你又要另外做什么？你要不要先跟我学炒面？
3: 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4: 今晚过来。
5: 傻啊，你忘了上次差点高考吧，妈妈。
4: 帮我不是
2: 帮
4: 我买多几只
2: 了？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5: 笑啊！
4: 去哪里？去厕所。
6: I warned you about this boy. I thought you're broken off. Stop calling him a boy.
5: Happy anniversary.
7: Happy anniversary.
8: Yes, babe.
4: 你心愿什么
8: ？Heavy softer. You're trying to sleep,
4: 哎，怎么还多一个？
2: 一个你的，一个我的，
9: 所以我不太会讲话。
10: 这个 wedding ring 不是我要的，
11: 你的 wedding 也不是你发的要的咯。
12: 你可以忍一下吗 ？Mom's watching。
5: 你不会锁门呐？
8: 不懂我发的在想什么，我找不找，找别人的。
10: 大家好，我是 Steve， 你也是可以叫我俊阳。
5: Steve，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 Steve 咯，还要学人家做 life。
2: 新加坡真的很有钱呢。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10: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10: 走开啦！
2: 你知道人名字，主席的，你妈咪，她选太阳的阳，是希望你永远都有阳光。
13: Some people are terrible husbands, but at least have better fathers.
10: I'm trying.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 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小林看电影。
0: 是的，今天给你介绍的是《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如果想要看这部戏的话，其实呢，因为它是三部曲的第三部了。第一部就是我们爸妈不在家嘛，一楼一楼。第二部呢，就是热带雨 （Wet Season）。如果你已经忘记啊一二部的这个情节，或者是想要重温的话，哎，我们在这个周末其实也有上映《我们不在家》还有《热带雨》这两部戏。那在8月20号正式上映的时候，就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你就可以顺序将看完第三部曲。有需要这个链接的话，因为你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来看这三部戏，是不是很好？所以呢，如果想需要的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这个链接交给你，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链接。
1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 PRE 在 SLE 之前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5: 哇，太令人期待了！
1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 拨打800-852-8188。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首歌曲最近有卷土重来啊，瑞恩的《讨厌》。我有一位同事，他就说这首歌曲应该拿下今年的优选一千 number one。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耐啦，就要看我们的听众朋友。OK， 之前呢还有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诶，是每一部电影都可以用 SG Culture Bus 的吗？当然不是，就是本地的一些电影，而且就是指定的一些电影。然后刚刚有说《热带雨》啊，《爸妈不在家》啊，还有今天介绍的《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三部都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所以呢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们，你现在可以 WhatsApp 进来给我，跟我要这个链接，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然后我那时候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我身边的人就问我说 So how 你觉得这部戏怎么样？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嘉乐演得真好，杨燕燕演得真好，演到好到我很想把手伸进荧幕里头掐嘉乐的角色，掐死他。就是我真心觉得只要当妈妈的人，你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死孩子的时候，他的行径啊，你真的很想就是觉得你在干嘛，整部戏你就会觉得你在干嘛，你给我醒一醒可不可以。就是我真心觉得哇，看了之后那个怒火会起来的，你知道吗？会带入自己的情绪。再来就是呢，有笑有泪，就是有一些部分真的让我笑疯掉。然后可是呢，因为它是讲述了两个人不同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住同一屋檐下，那我觉得其中一对的爱情故事真的有深深的打动我，我有哭。可是我是一个哭包啦，所以你可能看了电影你不会哭，但是我觉得是一部有笑有泪的电影。而且呢，你可以在大荧幕上看我们这么熟悉的新加坡。我觉得在大荧幕上看新加坡的一些景色已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而且他把新加坡拍得真美。就是我觉得在看的时候，你有点像是以第三视角在看新加坡，那我觉得这感觉很微妙，你也会觉得说会有很多的一些感动。所以大力推荐这部《我们不是陌生人》。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私底下可以WhatsApp我啊，88551003，跟我要这个 H Culture Pass 的链接。是的，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可以使用它来看这部戏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4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伟伟还有黄庭伟所演唱的《有你的夏天》，下午2:38分了 ，UFM 1003。如果还嗨不够的话，刚刚其实这首歌曲不是我故意安排的，它本来就歌单里面。我故意给你安排的就是我们今天的 High Friday， yes， 今天早一点点开始，因为等会儿下午3点的时候呢，我们有嘉宾，所以今天你可以早一点嗨起来哦。
1: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Psychic 张艺兴 Psychic 之前还有萧亚轩、罗志祥，哇哦，还有831周汤豪的杨洋，下午2:48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这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4: 两个半圆合起来，
3: 对，合起来，
4: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5: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3: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5: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4: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3: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4: 都想偷吃。”
3: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5: 被拍到哈，
3: 被拍。拍到
5: CCTV，
3: 嗯，
4: 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3: 你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5: 多
3: 五个就饱了，
4: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3: 披萨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1: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6: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7: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7: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7: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8: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9: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10: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9: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1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4: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这是生猛卓振声的，你有满意吗？之前还有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SLE 朝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E 朝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7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2: 我国地铁网络可靠度持续改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连续4个月突破200万公里，也连续9个月没有发生超过30分钟的延误事故，是2011年开始统计相关数据以来的最好记录。本地消费者今年上半年针对美容行业的投诉激增超过1倍，再次成为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接获最多投诉的行业。消费者在美容业预付款损失金额同比更是暴增近18倍，超过190万元。消协星期五发文告透露，今年上半年共接获6684起消费者投诉，较去年同期的6253起增加6.9%。接到最多投诉的五大行业依次为美容、电子与电器、汽车、旅游以及装修承包商。吉门银房和金文泰斜阳大道马玉树林的住宅发展计划引发近1个月的热议后，当局决定修改规划，在两处地段保留比原方案更多的绿地，可新建的住宅数量也将相应的减少。现有规划分别保留两地约40%和35%林地，新方案拟进一步提升生态连通性与完整性。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2: UFM1003 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下午3点04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茶余饭后邀来了一位特别嘉宾，而且今天我预告他的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期待。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就等你的到来，先说声嗨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道尔。
2: 飞道尔呢，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初次接触他是从2020年的阿拉斯加海湾开始。他也是我们有一个排行榜优选1000。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就冲到了第9位的歌曲。Wow, okay. 当年你知道第一位是什么歌吗？
3: 什么歌？
2: 2021年你猜？
3: 2021
2: 最红那年是什么歌？
3: 第一位哦
2: ，Philip，
3: 我有点忘记了。2021有什么歌啊？
2: 卢广仲。
3: 卢广仲刻在我心底。
2: Yes。
3: 对。
2: 然后呢，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是我们优选一千2024年的第2名。
3: 哦，哇，我还没有拿过冠军呢。
2: 对，所以下一步就是冠军了咯，对不对？这就是我要影射的，下一步是不是就是冠军了？
3: 我再努力一下，我再努力一下。
2: 再努力一下。其实2020年的时候，阿拉斯加海湾呢、啊、那是我一直以为飞道尔是你的艺名。
3: 嗯。
2: 但其实飞道尔是你的名字的音译。因为你是马来人。我该怎么正确的念你的马来名字哈、
3: 啊、它其实就是分成 Firdaus。
2: 再来一次。
3: F-I-R, Fear。
2: Fear。
3: D-H-A, Da。
2: Firda。
3: Us。
2: Firdaus
3: 对，
2: 那你身边的朋友都怎么叫你？我们 Eric 啊 Philip 他们，
3: 他们叫我
2: 飞，
3: 小飞，
2: 叫小飞哈。
3: 对，
2: 所以亲近你的朋友都叫你小飞。
3: 亲近我的朋友叫我叨叨，没有了，开玩笑啊、他们就叫我飞，小飞吧，小飞飞飞，这样子。
2: 歌迷朋友
3: 叫我。小飞，其实他们也是会叫我小飞，是不是？他们也是会叫我小飞。
2: 嗯，所以小飞，小飞呢是。

0: 一朋友叫我小飞，其实他们也是会叫我小飞，是不是？他们也是会叫我小飞。
1: 嗯，所以小飞，小飞呢是来自马来西亚，但是因为从幼儿园开始就把他送进了华文学校嘛，所以呢他讲了一口流利的华语，还能用华语、英语、马来语三语进行这个词曲创作。而且呢，其实我在访问之前我去听了一下他的英语歌，我大力推荐他的这首英语歌曲叫 Table for Two。 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现在给你播一小段，为什么 Eric 做反应好听啊？

0: 我是在晚上的时候听这首歌。
1: 哦，真的吗？
0: 很感动。
1: 我也觉得这首歌蛮感动，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
0: 啊，
1: 对啊，我平时会自己听自己的歌，但这个很久没有听。哇，那个咬字呢，惨不忍睹。
0: 为什么？我觉得 OK 啊。
1: 啊，就是现在听回去，你会觉得那个咬字有点。
0: OK， 你 please tell me， 你现在不喜欢、不满意它什么部分？
1: 就是咬字而已啦，就是咬字。但是创作这首歌，我觉得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来讲是非常非常棒的，100分。100分的创作，
0: 我很少听歌手自己讲自己的创作100分。
1: 我觉得这首创作真的100分，那很像我们刚刚其实私底下我们也聊到嘛，有些歌手可能有些作品，可能大家比较习惯熟悉听我的中文的抒情歌，可是其实可能很多这种宝藏曲，可能你需要稍微挖一下才可以找到的。对，
0: 而且这首歌曲，我发现飞道尔他很多歌其实都是属于有点像在耳边呢喃的歌，这是有点有没有代表说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是都是在这种环境里头孕育这些歌的，像一把吉他，你的声音。
1: 对，很常就是会从一把吉他开始，不然就是从钢琴开始。对，然后就按一些和弦，然后再哼旋律，然后再想一些文字这样子。再不然有时候就是我可能会滑 IG 或者是 TikTok 的那种影片，然后就找一些灵感。像这首歌的话，其实是从一个 TikTok 影片给我的一个灵感。
0: 那个影片是在讲什么？
1: 基本上就是一个女生坐在一个草地上面，然后她读一个 poem， 就是她读一首诗，英文诗，然后就讲说，类似就讲说，我想要跟你吃多一顿晚餐，吃多一顿早餐，吃多一顿午餐，然后这样一顿一顿一顿的，我们就可以走一辈子之类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小小诗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哇，这个所以为什么副歌的第一句就是 Let's have
0: one more dinner
1: 对，所以就是其实是被这个 TikTok video inspire 到的。对，
0: 可是他原来的这个视频他在讲的是一个陪伴的关系。 对， 对不
1: 对？对。
0: 可是在这首歌曲里头，他说是分手之后、和情人分手之后、然后走过曾经和恋人喜欢的咖啡馆、然后两人常坐的那张二人桌被搬走，就等于说这个其实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对，
0: 它是一个分手的歌嘞。
1: 它是分手的歌啊，只是我还想要再，如果有机会我还想要再跟你吃一顿午餐、一顿晚餐也可以啊。分手了，如果你还爱着那个人的话，可能你还会心里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有一天我还是想要再跟你吃多一顿晚餐这样子、
0: 而且说到就分手的歌曲，刚刚有提到阿拉斯加海湾这首歌曲、是他20岁的时候分手后写的歌。
1: 对，
0: 你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而爆红的。
1: 没错，
0: 那你很多火的歌曲都是说分手后，所以被粉丝称为是emo情。

0: 情歌王子，请问你对 emo 情歌王子这个称号怎么看？
1: 其实坦白说，emo 情歌王子就是我自己讲的，真的。我当年就觉得说好，那罗志祥有亚洲舞王，
0: 对，
1: 然后周杰伦可能有他自己的，然后之类，每个歌手有自己的
0: 称号。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我也需要有一个我自己的称号，让大家记得。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在 IG 上面就讲，用了这个 emo 情歌王子这个称号是我自己讲的，然后后面就大家就
0: 帮助你，
1: 对对对，
0: 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 label，
1: 没错，
0: 对不 对？但是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它不是只有 emo 的歌曲。我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听歌曲的时候，我很喜欢他之前早期的一首歌曲叫做《卖菜》。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很浪漫的一首歌，而且原来飞道尔真的有去巴沙卖过菜，
1: 对，没错。
0: 那时候你不是已经开始歌曲创作还有驻唱歌手了吗？你怎么跑去卖菜呢？
1: 因为驻唱都在晚上嘛，所以早上在菜市场是早上开嘛，就早上凌晨四五点那样子开店，所以我就会早上就会卖菜，然后晚上我就会驻唱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搬来吉隆坡，还没有搬去吉隆坡，那时候我还在柔佛州的时候，那时候只是一个驻唱歌手，对，写歌那时候也只是一个很业余，就是开心的时候写的歌，不是开心啊，就是爽的时候才写这样子。
0: 可是那时候我了解一下，你驻唱应该是十点多才结束，十二点吧？
1: 十二点差不多。
0: 然后你早上的时候去卖菜，你不用休息啊？
1: 就是回去睡觉，然后就起来，但是我每天都在迟到啊，所以那个老板也是，
0: 所以难怪你是做一年多而已啦。
1: 都没有错，没有也没有，因为太辛苦，就是我会觉得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就是蛮辛苦，就是那个工作其实坦白说真的会，而且如果早上做巴萨，然后晚上你又在驻唱的话，其实还是蛮累的，对，而且蛮无趣的，就是你每天就是十包米，然后你就每天就扛那个米就进人家那个车货车这样，然后你就搬米啊，然后几公斤的蒜啊，几公斤的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你每天就是在做这些很无聊的
0: 劳动，
1: 对，劳动。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本来就是想要体验这样子的东西，就我去那边工作纯粹是因为我想要体验看看这样子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样子的工作会带给我有怎么样的感受。
0: 为什么你要去体验一个卖菜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1: 可能我那时候可能我思想比较奇怪吧，那时候就是其实我当然有很多其他可以做其他东西的选择，但是就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想要体验看看到底钱到底有多难赚。那时候我就想要体验看看这个感觉。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回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有这样的想法。
0: 对咯，因为你哪里去找一份卖菜的工作？
1: 因为刚好我的同班同学的爸爸在菜市场就是有开一个他杂货店这样子，
0: 认识的人，
1: 对，认识的人，
0: 所以介绍了。所以那时候你下来的一个体验到的东西就是很辛苦。
1: 真的蛮辛苦的，蛮痛苦的，就是你很想放工，每一天都想放工。
0: 请问你的工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差不多早上五点到可能中午两三点吧。
0: 哇，我还以为只是做早上，不是啊，要做到下午两点
1: 啊，两差不多，就是午餐过后，因为午餐过后通常餐厅那些你需要送货的东西都已经送完了嘛，所以可能就一两点中午餐过后就可以回家。
0: 原来如此，有人特别的一个体验，
1: 没错。
0: 那给你听一下《买菜》这首歌曲。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SLE 朝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CTE 朝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鱼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下午3点17分，刚刚在外赛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说啊、好喜欢那个歌，超喜欢那个歌，他的歌曲连环播放。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很有趣，他说请问飞道儿有多高，他去网上搜搜不到结果。
3: 嗯，答案是，我要回答
1: 吗？你可以回答，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3: 我的谎报的话我会报183
1: 183俱乐部。
3: 对，真实的话是175，但是通常我穿鞋都会放鞋垫，所以通常是差不多180。
1: 真的假的？你有放鞋垫？鞋垫？等一下，我要 check。
3: 有啊，真的有，蛮高的。所以180到183啊，加鞋垫的话。
1: 哦，鞋垫有这样高，那你肯定走路的时候就会跌倒了。
3: 嗯，会比较不稳定。
1: 不稳定。但是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你的歌曲，而且呢，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其实早期的时候就听到你的歌。但是说到早期哦，因为刚刚有说到歌曲创作，早期的时候是当驻唱歌手，然后听说你是在12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言情小说，然后班上同学把周杰伦的歌词抄写在写字簿上，你才开始留意他的歌词，还有周杰伦的歌。我可以问你一下，你看的是什么言情小说哈？
3: 就是那种A4 size 的，然后封面是那种五颜六色，粉红色，然后网址是蓝色，然后那个
1: 华语的，
3: 华语的。
1: 真假的？
3: 对，就是那种很多很亮的那种，很五颜六色这样子。
1: 你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言情小说呢？
3: 我 OK， 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在短时间内进步我写作文的能力，因为那时候有那种华文作文
1: 哦，
3: 然后的考试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要在短时间内improve 我的中文的词汇，还有可能一些比较优美的词汇，因为这些言情小说它的文字不会太复杂，就是然后但是因为他在也讲言情小说，所以他用的文字自然也会比较优美，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用言情小说，我就看很多言情小说，但是在看的过程中，当然我懂我在读什么，但是就是我是在吸收他的一些文字的结构啊，还是一些词汇，我可以怎么样再套用在学校的功课，这种作文、华文作文这样子。
1: 所以你是去看言情小说，是为了一个很实际的功能，就是你要 improve 你的华文。
3: 对，
1: 对我还以为你看言情小说是因为你喜欢那个情情爱爱的部分。
3: 我电影的话，我还蛮喜欢看情情爱爱的电影。
1: 嗯，
3: 对。
1: 可是，
3: 但是就是言情小说的话，那时候的确是因为我想要进步我的中文，我的华语作文能力。
1: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你的创作的开始。
3: 没错，
1: 就是简单来说，你的创作开始是从文字开始的。
3: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去年发行了619这张专辑，据说是因为你喜欢摔角中的619招式。给听众解释一下619这是什么招式来的。
3: OK，其中一个原因啦，就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619，就是因为摔跤 WWE 里面呢，大家应该知道 WWE 是什么吧？
1: 你知道，
3: 所以我们从小就有时候在电视上会播的，然后就是很多男孩子，然后就穿着内裤这样子在擂台跑来跑去这样子， 对，然后619呢是其中一个角色，里面呢有一个角色来自墨西哥的叫 Ray Mysterio。
1: 嗯，
3: Ray Mysterio 是一个矮矮的，但是他是一个戴有他有戴面具这样子的，然后他有一个绝招就是叫 619，然后所以他每次一出场的时候他的歌都是不要搞不要搞 619 不要搞不要搞对啊，就他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入场的歌，然后他的绝招就是、哦、就是 619， 对、哦、没错。
1: 所以你取619是为什么？你要给他不一卡不一卡？
3: 没有啦 OK OK， 那为什么我会取这张专辑为619呢？本来是想要他取名为69的，因为我喜欢阴阳，我喜欢阴阳，然后阴阳其实如果你看它就是有点像六跟九，然后我很喜欢六跟九这两个数字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写一个六，但是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个号码的话，就是六它也可以是九，九也可以是六，所以我可能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想表达，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中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只要稍微换个角度去看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见解。对，所以最原始这首这张专辑的概念为什么会叫619，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只是说那个刚刚摔跤的部分只是一个小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也可以分享这样子。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它跟摔跤没有直接的关系啦。
3: 没有直接的关系，就纯粹我就喜欢讲废话这样子对，谢谢
1: 可是我也觉得就是这张专辑里头啊，说到就是他有很多 emo 歌， emo 情歌王子，这是他自己给的称号，但是这张专辑里头我听了之后，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专辑里头的这首歌，先听一下。

0: 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最近我一直在循环播放，而且就是那种我听完之后我会再回去再听一遍，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 live 的时候听。哇，而且我很想称赞一下那个打鼓的那位先生，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1: 打鼓的那位先生吗？他叫 MacBook Pro、
0: yes.
1: 没有啊，就是他是电脑里面的按出来的。
0: 是你电脑按出来的吗？
1: 是吗？对啊，我不知道。我
0: Eric 他是不是在撒谎？
1: Okay,
0: 工作人员真相。
1: 我不确定这首歌的鼓是 live 鼓嘛，就是我们有去录 live 鼓嘛，因为有点忘记了那整个制作过程，因为那时候也太比较仓促。但是如果是真的是 live 鼓的话，这张专辑里面的 live 鼓都是一个我的演唱会的鼓手叫David Nui。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鼓手，非常帅的。
0: 哦，是哦。
1: OK 啦，看人啦，看人。
0: 看大家对帅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就把他说他就是帅的啦。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机会用一副非常好的耳机听这首歌曲，麻烦你去拿一副很好的耳机听这首歌曲，它的鼓声、鼓点。然后因为这首歌曲有那种吉他喧嚣驰骋的声音，再加上飞道尔他的这个演唱，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太适合 live 的时候表演的一首歌。我听到那时候我就整个，因为我在搭地铁的时候听，我就边听的时候我是边跟着一起点头，然后就我有点想释放，就有点想跳，但是我在搭地铁。
1: 哇，
0: 很好听。
1: 要让我再重新想过一下我演唱会到底要不要唱这首歌。
0: 哦，可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可能其他人没有像我听这首歌曲的感受一样。你去听一下，就有机会的话你去听一下飞道尔的这首《我以为我只想要一首歌红》。我觉得歌名相当有意思，而且这歌名听起来像是一个未完成的句子。我以为我只要一首歌红，以前小学我们写句子的时候，以为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可是或者是但是，所以你要讲的后面的那个是什么？
1: 结果不小心很多歌红这样子。
0: 哎哦
1: 啊，对，其实就是真的啊，就是 OK。这首歌很有趣的点就在于，因为这首歌我其实一开始的歌名不是这个，然后就后来就被强制性的改掉，因为之前的歌名可能就稍微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但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有趣吧，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改成这个其实我这个歌名我其实也觉得蛮好的，就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在讲述的就是一个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想着想要越爬越高，想要拥有越来越多，想要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梦想，或者是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你又想要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你永远就是一直在追逐，永远都是一直在想要往上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去欣赏这个追梦的整个过程中的我们经过的这些风景，这些美景，我们就一直只专注在哦，我想要往上爬，但其实我们身边一直在发生，一直有很多美景在经过我们身边，我们都没有去观察到。然后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到的，就是以前小时候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其实你的梦想是很小啊，你就只希望哎，有一天如果我有一首歌很多很多人听到的话，那一定会很开心，那一定会很爽。那结果现在有很多歌红了，你又一直在追求下一个，哇，我还要再多一首啊！哦，我一首歌红了，不可以，我要两首哦，三首歌红了哦，不能，我不能只是抒情歌红，我还要其他歌红。就人的这个贪婪跟这个追求，你永远都追不完，永远都不够哦。我在这个500个人的场地开演唱会啊。我还要一万，我要一万了，过后我要两万、三万、四万，好像永远都追不完。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首歌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不要忘记去停下来，然后看看自己走了多远，然后自己多棒这样子。
0: 这个也算是你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吗？
1: 没错，
0: 而且专辑里头还有，就是之前他有一首单曲叫做《地球是平的》，也是这一次演唱会的主题，为什么会选这个歌名这个名字来当主题？因为这个歌它基本上是一首撒谎的歌。
1: 对。
0: 嗯，
1: 为什么这首歌会作为
0: 演唱会
1: 的名字？是因为因为我是很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一堆奇奇怪怪的影片的人，然后就这种 conspiracy theory 啊，什么什么 conspiracy 的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 我就觉得说，其实一开始我们本来这个演唱会的名字有两个，我们在讨论，我们内部一直在讨论到底要叫地球是平的还是你好就足矣，地球是平的还是你好就足矣。因为上一次的巡回叫能遇见就很不错了，然后之前我们原本有想说哦，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如果我们下一场叫你好就足矣，感觉有一个
0: 连贯性，
1: 有一个连贯、然后可是后来因为这次我们找了台湾的一个制作团队嘛，然后后来我们也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导演就觉得说地球是平的比较有一个大家想象的一个空间，它的主题会比较广一点点，可能你好就足以稍微可能会局限一些些，所以说我们就讨论好好，那觉得说从概念的角度地球是平的这个名字会比较会让人家
0: 想要
1: 知道为什么。
0: 对，
1: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从小呢，我们就是大家在学校老师都讲地球就是圆的嘛，然后但是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去 YouTube 找的话，你去找 Flat Earth Theory 或者是 Flat Earth Theorist， 就你会找到一群人真的是相信这个地球是平的。对，然后我就可能就是在这个演唱会，我觉得其实里面的歌跟里面的内容其实就包含了我这几年所经历的所有的好坏起和落的这些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几年可能我被很多很多的人的误解啊，很多很多人可能的不实的一些关于我的一些新闻啊还是言论啊等等的，我觉得那这些东西我自己知道不是事实，但是还是有一批人会去相信这些不实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个演唱会叫地球是平的，就是也在讲述我这几年的这个感受，就是感觉被误解的那种感受吧，可能。对，
0: 它就算是一个飞道儿的心路历程。
1: 对，没错。
0: 而且我真心觉得它有非常多好听的宝藏曲，尤其是刚刚那首本来没有在演唱会的哈，我以为我只要一首歌红，我是蛮喜欢这首歌的，
1: 谢谢。
0: 对，而且真的很适合在现场听，现场 live。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现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地球是平的。最后有什么话要对我们 UFM 1003听众说吗？
1: 谢谢我的歌迷朋友们一直在听我的音乐，然后希望呢在未来可以再继续做更多的音乐，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忙一些新的作品、新歌，然后演唱会，所以很期待，就是可以用新的作品再见到大家，然后也可以在不管是演唱会啊，还是不同的演出，都可以见到我的歌迷朋友们，然后谢谢你们支持。
0: 专辑里头也有一首献给歌迷的歌，
1: 对，
0: 小飞蛾是吗？
1: 飞蛾扑火。
0: 哦呦，给你听一下飞道儿这首《地球是平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14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周蕙的歌曲《过节》，下午3:3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看到有听众朋友说，鱼林在下班前祝你有一个顺风顺水、幸福安康的周末，谢谢你。而且就是也有听众朋友提到优选一千呢，他说有一些歌曲他会想要投，就飞到耳的歌。我也觉得今年其实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动听的歌曲。如果哪一些就是有掠过你心窝啊、哦，你觉得很喜欢的话，把它记下来。然后呢，在我们提名的时候记得把它写下去。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玩家总动员
1: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1: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1: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1: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1: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1: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UFM 103优选好歌。

0: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履历照拍摄与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礼品，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之前听到是租够薛之谦。今天星期五 ，Last Friday。今天我们星光熠熠哦，刚刚走了费道尔，等一下有金马影后杨燕燕跟新晋演员林伟文没有啦OK， 这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的这个爸爸跟妈妈待会来上我们的节目，而且他们带来的这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等一下我没有看到你的麦 Go。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J1 往 PIE 在 Woodlands Road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目前 Woodlands Road 的入口处是关闭的。还有要留意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你忙吧，天气局部多云，27到34度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聊吗？
1: 要直播吗？不用吧，为什么没有什么人看
0: 你？聊的话就直啊。你今天都打扮得那么帅。
1: UFM， 我不允许你用打扮这个字、啊、我今天只
2: 原本就是这么帅，
1: 我今天只是穿了一件新衣服而已。

0: 啊，我随便问的嘞。
1: 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听广播就好了，看什么直播？
2: 很久没有看到你吗？想念想念。
0: 可是我怕你们要做这个 TikTok 哈，会不会很麻烦呢？不会啊。
2: 应该不会吧？
0: 你问沈佳宜，他喜欢，他应该今天也是化妆的。
2: OK，
0: by the way， 该等要一百个听众讲要才要。
2: 好，马上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对，就是等一下原来说要直播啊，可以提早直啦，这什么啊？对，都可以啦。哎，我今天进来的时候看了一个故事，我就很迫不及待想跟听众分享。
2: 真实故事
3: 是发生在你身上的？
0: 不是，
3: 你看到的。
0: 可是。我看没有，对，一个日本的真实故事，一个日本的一个，我突然就收到一个人，他就贴了一张文章，我突然看到，哇，很震撼一下。他就是一个日本的真实案例啊，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3: 你吊人家胃口，
2: 对，讲话不要讲一半，
0: 我就喜欢讲话讲一半。没有，我气到不，一开始就讲，我怕等一下大家太过哦。但是其实还好，他的背后的故事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2: 嗯哼，嗯，所以。
0: 等一下，4:30再讲，无聊啊。
2: OK， 所以我们要写那个《新民日报》是吗？
0: 对，先看《新民日报》今天标题头版有哪一些？来，请看，
2: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新民日报》一样是有五大看点的，
0: 请说。
2: 第一则就是。这是一个后续啦，就是一个 Fun Coffee 的骗局延烧，有十多位苦主。一共失去了将近800,000，这个血汗钱全都没了，
0: 非常之夸张的。这是后续报道了，而且今天的《新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第二则也是蛮夸张的，今年上半年，美容业的消费者呢投诉破千起啊，损失1,900,000元，
2: 很多嘞。
0: 对，到底是哪些投诉要怎么注意呢？这个其实也值得关注了啊。
2: 第三则，在义顺这个地方，男子在车内昏睡涉。就是接涉毒驾被捕。
0: 嗯，接涉毒驾什么意思？
2: 应该是被揭发涉嫌毒驾被逮捕。
0: OK OK 好，再来就是关于那个保护区的马玉树林，就是 Gilman 营房那个地方啊，将保留更多的绿地。
2: 还有第五则，就是这个 Big Bang 的本地门票，这个网上已经炒到2550块钱。
0: 好，第一则是 Fun Coffee 的后续，第二个是美容业的投诉损失，还有第三则是男子在车内昏睡涉嫌这个
2: 毒驾被逮捕。
0: 对，然后最后是那个保留更多绿地啊，关于吉门银房那个，还有这个 Big Bang 的本地门票，请问你要听哪一则？请选择。你们收到100个人，我就给你们直播。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90万元、欸，
1: 好多、
0: 哦。对，然后呢，其实当然这是一个消协他们的报告啦，说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有一些行业投诉的个案最多的，包括了 number one 排名第一是美容业1000多起，第二的500多起的电器跟电子产品，投诉最多的第三名是汽车业，然后再来是旅游业，再来是装修承包商，所以美容业 number one。然后呢，为什么会损失那么多呢？100多，接近200万元呢？因为他说这个今年来讲呢，主要是有几家美容跟保健商家突然间炸了。
1: 啊、
0: 就是结业所导致的，所以就是当然这个是占了所谓的投诉里头的40%，主要是因为他们突然结业了，然后购买了预付配套根本就无法使用。比如说、在这个新民日前就有报道了，2月份的时候在乌节路有一个美容院倒闭嘛，然后100多个那个所谓的投诉个案嘛，然后损失的金额是100多万的嘞，有的人还有10000多块的那个配套还没有用的嘞。可是完全拿不回来，
2: 因为他们就是倒闭这样子
0: 啊，完全拿不回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其实真的对消费者来讲的这个所谓的权益的保障呢，的确是有待进步的啦。但除了这个所谓的倒闭无法继续使用消费配套之外呢，另外还有 15.3% 投诉这个美容业呢涉及不道德的销售手段，13.8% 的投诉跟商家延迟拒绝或扣留的退款是有关系的。所以消协会长就说了，美容相关的预付款项的损失的激增令人深感担忧哦，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人可能在买配套的时候呢，当然首先就是要一个可信赖的商家啦。
2: 对，
0: 再来这个配套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你买10次跟买20次跟买50次的那个你的优惠价不一样嘛，
2: 而且他给你的价格跟他给别人的价格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很难去完全的保障的啦。对，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但是不是美容业、
3: 你买什么配套？
0: 是因为我去买宠物的东西，然后有一家很大的宠物店、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要加入我们的会员，因为我买了那个科技的那个很贵嘛，我就加会员了。加会员没有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就倒闭了，他说租金太贵我们不租了。那我就说你租金的问题你早就在讨论了吗、你不租你还那一个月故意叫我成为你的会员。
2: 那所以
3: 那你追回来了吗？
2: 所以他是倒闭还是说他搬家？
0: 他就不做，他就跟你说他不做了，
2: 他就关门了、
0: 他就关门了。
2: 那你钱拿得回来吗？
0: 拿不回啊，他会费根本就没有理我们的。
2: 这种
3: 他是叫你充值还是什么？
0: 不是，就是我
2: 买配套。
0: 不是，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他叫我成为会员，以后接下来买东西会 discount。我看他这样大间嘛、而且我去过2-3次了，我就加入了、
2: 所以你给的是那个会员费啦。
0: 对
2: 哦，
0: 可是问题是你明明知道这个租约的问题嘛、然后你应该就如果稍有良心的人就会跟你的那个职员讲说啊 ，hold 这类东西，
2: 对哦，
0: 这样的嘛，不是的，他们一定可以讲更快，收多点，快收多点。
2: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诈骗呢、欸。
0: 我跟你说，其实这样，我觉得这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以经此一役之后呢，我就很少了。
2: 很少买配套跟加入会员这样子。
0: 配套我是很少的。
2: 哦，说配套。
0: 除了狗狗的配套，对，我们的配套呢。
2: 配套女王。
0: 对。没用配套女王就在站在我们的对面呢。她身上至少有5-6个配套是没有用完的，对。
3: 没有，最近收敛一点了。
0: 损失金额近100万，我觉得。
2: 有吗？你有吗？
3: 没有那么钱给退损失。因为最近有被尼克教育了一下。然后他说他要 cut down 我的 allowance，所以不太敢了。
0: 配套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现在其实行情也不好啊，所以真的是有他的那个考验啊。
2: 对对。
0: 除非你真的是，哎呀，不要讲常客，很难讲的，对。
2: 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喜欢他的服务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了。
0: 对，比如说我现在唯一的一个配套。
3: 你是狗狗的吗？
0: 狗狗的配套，就是 daycare 的配套，唯一的一个配套。对。就是稍微会算清楚一点点，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不会贪小便宜咯，就是不会说哦，我买100次就便宜更多了。
2: 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来，慢慢这样来，慢慢这样来，算是这样子啦。有啊，应该有些人不敢讲嘞，老公不知道嘞，还是老婆不知道啊。

0: 这些林俊杰谢幕，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今天最多听众票选的就是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接到1000多起的美容业相关的投诉，然后损失的金额哇，超过100。

0: 张韶涵不想懂的听众重要事咯，你看我老婆就是买那种做指甲的配套，还有几千块没有用到，对方也没有倒，他搬地点了，我们住西部，他搬去东部，你不能下面做指甲了吗？
1: 那个哇，
0: 我以前有试过这个，就我买那个洗车的配套，以前这里买了一个就洗车的配套，说哎呀啦，十次多少钱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跟那个洗车那个店就在我们公司附近而已嘛，后来我爸就路很远的地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难去，我就根本就不顺路，然后从此以后我就知道，那个通常以前我就会问了，你们这个租约到什么时候啊？
2: 聪明，
0: 我都会问清楚。
1: 如果说他有意要骗你的话，他也不会跟你说实话。
0: 这样至少我最后有问清楚吧？你骗我，我就可以 confirm 你 chop 你是骗我，你知道吗？但是你没有问的话，就是说他不知情，你不知情啊，类似这样子嘛？我觉得
1: 就我很好奇啊，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法律可以保护我们这些消费者嘛？就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0: 在这边消协其实他们的那个执法力度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法律约束力。老实说了，他们只可以帮你，你最后到时候你去小额赔偿法庭哦。可是你一碰到这个东西的话，哇，
1: 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这样子
0: 对一样嘛？你看我那个配套叫我签会员的，我去骂他们没？我努力赚钱更好一点，那个类型。
1: 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啊！
2: 下面哭穷，
0: 求求你，可能吗？对啊，理发店也是啊，一样会硬销他们的配套了。我付了1000多块，用了300块，倒闭了
1: 啊！
0: 导致现在我都不敢随便找。几个月前，我老公也是一样，他买了某出名餐厅的红酒会员充值，一个星期之后就倒闭了。有很多分辨的嘞，他什么红酒不费之类的，还好当时。阻止他不要充值超过100块钱，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所以咯，有些便宜你需要付出事后的代价的。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要思考清楚。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PE 隧道往 ECP 在 PIE 大市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以上建议不代表本台立场，也不代表本人立场，是 Xavier 的立场
1: 啊，不是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好了，我讲，我看到那个日本那篇文章。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先说啊，当然他跟我觉得跟日本的个性是，因为最近我在看日剧，然后我觉得跟日本的一些他们总是可能就是不想麻烦别人，这是他们的一种在骨子里的一种生活文化。然后可是不想麻烦别人，也导致他们就是有些东西是很执着的。然后就是这发生在日本的媒体报道，一个81岁的妈妈，她独自住在呢一个住宅区里面，然后她儿子在东京工作嘛，所以一年只能回家2-3次。因为他儿子不放心妈妈独居哦，所以两个人约定了每天晚上8:30呢都会通一次电话的。那个儿子很孝顺，对，你打电话给你 call 吗？没有嘛，对，我也是没有打给我妈。
2: 有跟他住在一起吗？
0: 对，我最近不太敢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她已经年纪越大了一点，她听不清楚了，她反而会觉得很 frustrated。对对对，就是一直听不到你讲什么，然后讲你听不懂之类的，所以还赶紧回去看他多一点更好一些些了。OK， 讲回这个故事，然后就这个儿子很有孝心啊，应该是独生子了。他就在东京工作，一年只能回家2-3次，然后就每天约定呢晚上8:30通一次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呢，他妈就讲电话来了， 我刚吃饱，我在看电视，今天有跟邻居去散步哦。说完了之后呢，妈妈还会反过来叮咛儿子，你工作不要太辛苦哦，不要太勉强哦。然后所以儿子就觉得，嗯，妈妈虽然年纪大了，诶，不错嘞，就跟那个东京铁塔是一样。他打给他妈妈，他妈妈也是讲，我跟阿姨在打牌，我们很开心啊之类的。不过他们真的很开心啦。某一天晚上呢，儿子打电话去了，妈妈没有接电话，
1: 那就应该很着急吧？
0: 对，隔一天他就赶快从东京赶回家了，他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就整理衣物的时候，这儿子就越看越不对路。妈妈每天都说自己吃过饭，冰箱里呢空的，厨房里没有煮饭的痕迹，只有很多泡面的空碗跟超商的那种塑料袋之类的。然后他每个月都有汇那个钱去给妈妈，可是他没有去检查，根本就没有领。里头房妈妈的房间里面只放了一个很老旧的铁罐，装满了那种硬币，100块的一枚硬币。然后有报道就说呢，他妈妈呢的双腿已经退化到呢根本走不了太远的，所以他根本走不到提款机去提钱的。然后呢，最让他儿子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他妈妈的讲电话的那个坐垫上呢有几张那个便条纸，就几张白色纸，上面写着今天有吃肉，今天有跟邻居去散步。一开始他以为是妈妈的生活记录，后来他说原来不是，是他妈妈准备在晚上8点半要告诉他儿子他做的事情。他因为怕当时到时他想不出来或是乱讲，他就先写下来，就先写好了，然后就抽一张来跟他儿子讲，抽一张出来跟他儿子讲。所以他儿子以为每通电话，每天晚上打电话呢，自己有在照顾到妈妈。原来其实他这边写了，直到看到那个所谓的便条纸，他才明白原来每一次通电话呢是妈妈在保护他，
1: 就不想要让他担心。
0: 因为他其实明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可是没有人知道妈妈的生活其实快过不下去了。不是说要怪儿子不孝啦，所以他说其实他这个作家就写了一个，他说他只是要跟我们大家讲，每天都有联络跟你真的知道你爸妈过得怎么样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所以当你听到你爸妈讲我很好，他做什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天真的认为他真的很好，找个时间亲眼去看看一下，看看他真实的生活痕迹，你才知道他到底过得怎么样。就好像他一直有给钱啊，我每一个都给很多钱呢，都转回去他都没有拿。你要回家了吧？你的头，你不是要去旅行？
1: 哈，我明年就要回家，新年的时候。这样讲会不会我们不孝？
0: 不会不会。

0: 郁可唯为家幸福。所以我这个礼拜我回家啊。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5: 刻在我身边，来你
3: 是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一千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0: 今天内幕你知道几个？无 AI 他知道了啊、哦，无他们知道了，
2: 知道知道，
0: 无 AI 无音无音中，就那音乐综艺节目那些就不能不会出现了。
2: 嗯，
0: 无 AI 歌曲不可以出现，所以哦，哇，空多很多空位出来嘞。
2: 对，
0: 尤其是音中的位置蛮多。
2: 对对对
0: 对，还有第三个内幕就是10月3号我们生日双喜临门，我们的终极倒数就在10月3号。接下来。
6: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我们在找着一个更大的地方。10月3号，which is 星期六是吧？
2: 是的，
0: 星期六。

0: 又到了你动动脑写写诗的时间了。刚刚是陈诗安的天后，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是
1: 买配套
0: 或者签配套，也可以 OK， 买配套或者签配套都可以，那就签配套买配套都可以啦。
2: 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比如说乐轩的心头痛，
3: 乐轩的心头痛就是你扣 cut 他的 budget， 让他没得买配套
0: 啊，也是可以，因为他浪费太多配套。88512103，三句就可以哦，三句写成一首诗。今天的题目是买配套签配套都可以了啊，加油。
4: UFM1003 路况情报，
5: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KPE 隧道往 ECP 在 Appl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您继续小心开车。
0: 写诗的写诗，不写诗的要不要现在送那个问那个票的东西呢？还是他们会混在一起？
3: 你说如果有写进来的话，我们就
0: 没有，不是、什么另外一个那个不用的，那个不用问题的，因为我明天有一场。本来是6点送的啦，等下我们怕留言人太多，人太多太忙嘛。
3: 对，
0: 那个因为我们不是陌生人，然后本人公司的电影对，然后他有那个很多活动会进行嘛，其中一场活动呢，就是明天有一场活动，然后呢，因为还因为有他们有一个位置，就是反正他们就留一些位置给我们啦，反正就是我们会送给有三对票这样子。明天的是一场我觉得蛮特别的，是那个 wet season 的，就如果你没有看过热带雨的话，他们在明天 film house 呢，就是会有爸妈不在家嘛，然后我们不是陌生人已经卖完了，所以那个 wet season 齁，那一场是因为下午4点30分的，所以其实他们之前就已经有留一些位置给我，让我送给听众的了，可是我们今天才送，所以时间有点紧了，所以如果你明天下午4点半
3: 有空去看电影的话，
0: 对，然后那个电影有什么特别呢？热带雨，要看热带雨哦。因为我们那个，因为它是成长三部曲嘛，所以它是1、2、3。然后呢，我觉得你在你8月20号看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之前，你去看1跟2，你会很有感觉的，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同时也看到他们三个一起成长，就陈哲毅啊、嘉乐跟燕燕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热带雨是明天下午4点半开始放的，里头除了燕燕、嘉乐跟哲毅，他是会后有一个所谓对谈对话了，他是在 film house， 所以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的，就很 cozy 的，大家就聊聊天。还有欧轩，因为欧轩是那个主持人，对，所以你一次过可以看到两个美女、两个帅哥，就是两张票送给两个人，但是是明天下午4点30分。
3: 另外要提醒你，因为这部电影是 M18，
0: 对，
3: 所以
0: 小朋友不可以去，
3: 对，未成年不可以看。
0: 对，谁明天下午有空的，然后想去的，然后你附上真的有时间，不要拿了票不要去啊。那个 gala 有人拿了没有去啊？我跟你讲啊，我会挂出。
3: 哇，你就是在对于那个名单的时候，就是把它 mark 起来了是吗？
0: 没有，昨天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说，文宏那个 gala 那天你有听众没有来拿票嘞。害我多么丢脸，知道吗？我强的要死哎！没有去哪，也没有跟我们讲嘞。所以这个你明天真的要肯定有时间的，4点半去看 Wet Season， 你要18岁以上。然后呢，可以看到两个帅哥，就嘉乐啊、哲毅在那里，还有欧轩主持，然后还有燕燕这样子。本来是6点送的，可是我怕那个到等一下很忙嘛，我们
3: 对对对，等一下我们还有就是访问这样子，
0: 所以我先送了。要去的人先 confirm 确定。
3: 需要打上 email，
0: 英文名字跟 email 了。英文名字跟 email， 两张啊，两张，
3: 一人两张。
0: 拿到没有去，你就完蛋了，我跟你讲。
5: 会被 ban 哦，不能再参加。
0: 我会恨你。
4: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70%，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
5: 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陈立久小赖到后来是失去了一切，先来看看一下在云云的索票过程。哎，这个是热带雨啦，热带雨啦先讲好啊，是因为三部曲的第二部，然后因为等一下燕跟伟文就第三部了，但他们等一下六点的时候会上我们节目进行锁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在众多当中的配套这两个字，三聚城市啊，买配套，买配套，真划算。买了配套不用是浪费，买了配套被骗是活该。这样又不可以这样讲，被骗是活该咩？我不觉得是咧。
1: 对咯，
0: 对，这是一个很冤枉嘛，被骗是冤枉，你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嗯，配套其实是划算，只要你有用完它，或者店铺没有倒。
2: 不是买一送一，而是买十送一。诶，
0: 什么？
2: 为什么这样？应该是一送十才对吧？买多便宜多多才对。
0: 买配套送配套，不要错过难得到，有买有送赚到笑。你们这样写很像打油诗，就可以有一点心思意味在里头，就是它就是规则的。OK，
2: 尝了个甜头，砍了我菜头，回头可能已不在。
0: 为了省钱，买了配套天天到，最后省下的钱。没省到 ，OK， OK， 买个配套想久久，怕被套路心里抖，左思右想还是走，就要怎么样打破这个所谓的格局？不要听起来很像绕口令，或者是那个打游戏这样，就是不对，不用对称的字句，
2: 就那个
0: 字数
2: 不要一样。
0: 嗯，乐轩写了对不对？
3: 我还没有想好啊，再等我一点时间。
0: 你要我们写一下示范给他们知道啊，什么叫心思啦？买的是你的玉。配的是你的生，套的是你的魂。哎呦，买的是你的欲，欲望的欲，配的是你的生，因为你不懂吗？笨生吗？生套的是你的魂，所以第一个字全部加起来就是
2: 买配套
0: 藏头诗嘞。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5: 你这视频就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6: 两个半圆合起来，
5: 对，合起来，
6: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5: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7: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5: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7: 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6: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5: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6: 都想偷吃。”
5: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7: 被拍到哈，
5: 被拍。
7: CCTV，
6: 嗯，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5: 你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7: 多
5: 五个就很饱了，
6: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8: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9: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8: 这么方便？
9: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8: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9: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好，最后一轮的诗作入围啊，买配套签配套，签了之后钱被套，商家跑路完蛋了，高帽面子往里脸套，卡办钱交买全套，隔天人跑店倒，买的是服务，卖的是甜头，签的是信任，这个也不错哦。
1: 嗯，
0: 配套配套买了买多边圈套 ，OK 啊，没有特别的了。嗯，目前还是那个比较不错了哦。
2: 藏头诗吗？
0: 嗯，不知道，等他们去群组看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会制作图卡放在我们的群组 t.me/ufm 啦啦，谢谢所有写诗的朋友，动了脑。过去的诗作都在我们的图卡的图卡都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t.me/ufm 啦啦。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群组的话，可以跟我们要链接啦。很快要到五点了。

0: Cindy 王心凌 Bite Back。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天气方面，全岛各地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低27度，最高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根据 YouGov 今年的调查显示，即使是高收入家庭，养育孩子的费用跟生活品质也是他们考虑生育时的重要因素。月入10000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比中低收入群体更担心生孩子会影响生活方式，以及自己是否能够继续负担理想的生活水平。其中 64% 担心无法以期望的生活水平养育孩子， 59% 认为生孩子会影响目前的生活方式，两项比例都高过平均水平。 YouGov 今年7月访问了496名18到44岁的新加坡人，就发现了40%没有孩子的新加坡人对生育仍然是持开放态度，其中大概有18%明确想要孩子，另外22%表示未来可能会考虑。最近有不法分子冒充新加坡博彩公司，在网上发布虚假的在线赌场手机应用广告，以高额回报诱骗公众下载。新加坡博彩公司郑重声明，公司从来没有开发任何在线赌场的手机应用，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其中一个虚假广告冒用新加坡博彩公司的名称跟标志，并声称充值2块能够领取1000块，企图吸引公众下载。新加坡博彩公司提醒公众，如果发现可疑广告或是诈骗账号，应该向相关平台跟警方举报，也可以参考 Scamshield 提供的防诈骗讯息。位于日本的关东地区的千叶县持续强降雨，目前已经导致4人死亡，1人心肺功能停止，1人失踪，另外还有4个人受轻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我是乐轩。
1: 嘉怡今天拍照会晚一点进来，然后六点之后我们有我们不是陌生人的主要演员杨烨燕林伟文来到现场。回来有今天的 Joseph R 是一位美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她几岁了，是美眉了，也是跟再见有关的问题。先听歌，回来听听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有什么建议给她。

0: 可是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大惊小怪，想听听大家意见。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他和妈妈的关系有点太没有界限感了。比如，他的房间是有自己的独立厕所，然后他的房外就有一个公用厕所。他的妈妈有时候会在他上厕所的时候直接开门进去，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他妈妈知道他人在房间，还是进去用了他的厕所，而且没有关门。我自己家里也有哥哥和弟弟，但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第二件事是，他家比较注意健康，一点点的个咳嗽啊、感冒啊，都会去看医生。但我家就不一样，我们真的发烧生病了才看医生，所以他一直觉得我爸妈没有好好的照顾我。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都怪你妈没好好照顾你，我祝她早一点死。”我当下真的完全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虽然他后来有跟我道歉，我也知道是气话，但我觉得很不舒服。还有一次我们去旅游，去了一个科学馆，有个孕妇体验，要在身上绑一个很重的沙包，做一些动作，比如绑鞋带啊、下楼梯啊。她体验完过后就说：“哎呀，很简单呐，有什么难的？你们女生就是太矫情了。虽然真的没什么恶意，但听了很不舒服。其实除了这些事，她平常也对我不算不好，所以我才这么纠结，是不是我敏感，还是真的反映了我们的家庭观、价值观、相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等一下，我们又收到很多两个字的简讯了。
2: 什么两个字？哦，分手吗？
3: 除了这两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哇塞，到88551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BK1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PI1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有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留意 AY1 往大市在 Buona Vista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那听众真的是古灵精怪的，我跟你讲说两个字分手，他们就改成一个字分、
1: 还有感叹号哦。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0: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0: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杏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未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ine 跟他妈妈都是我们听众。Joseph 啊，这听众讲一个，他说：“哎呦，这样小的事情你都记得那么仔细，你很不喜欢他聊，所以不用浪费时间聊。今天文字比较多，除了分离exclamation mark 之外呢，Josephine 这是为什么说竹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因为家庭价值观是很重要。两个人生活上，如果是人生观不一样的话，会出现分歧，会导致分手的，就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一直下去咯，而不是说企图或希望你自己能够改变他，可以的话就继续，不可以的就趁早。
2: 你很难改变一个人的，别想着要去改变对方，你先问你自己，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他还有他的家人吗？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们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价值观也不一样，你们在一起更久的话就会很容易有很多的争执，一点点就会变成你们之间的矛盾。两年这些还可以，因为是爱新鲜感，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包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就会越来越明显的。
1: 他说 first part still okay, the curse your mother part cannot, the rest 听不下去了， no need to other suggestions, 没必要。OK, 没有别的建议了。这类有一次就无数次对女生不尊重，被爸妈带到不尊重女性，你心里就有答案了，不要自欺欺人吧，不要浪费时间吧，你价值观差很远 ，OK， 男的不可以要哦，三观不合哦，离开，分手吧，大家都不能够接受那个诅咒妈妈那句话、
2: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因为你看哦，就是你们结婚了之后，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再怎么讲说都是亲家嘛，就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咒别人的家人呢？
1: 他会不会
2: 你说开玩笑，
3: 就是也不可以开这种玩笑啊。
2: 对哦，
1: 有些人很笨的。
2: 就他可能比较大根筋这样子，
1: 对对对，他不知道，他不够敏感，这个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来的啦。就你太大辣辣的，可是问题是如果是一个很细腻的人，那个人太大辣辣的话太过啦，偶尔大拉拉我可以接受，大到这个样子我没办法接受了。
2: 对，我觉得有点太 over 了。
1: 这个部分呢、我怎样想都想不出他为什么开这个玩笑嘞。你觉得嘞？为什么会开这个玩笑？很难懂哦。我给他听听看。你说
4: ，Josephine， 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嘞，就是要看看双方能不能在一起。没有100%说，两个人谈恋爱就一定要结婚的。你都已经列出了这么多家庭背景的分别啊，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些问题，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嘛？你就是要人家支持你的决定，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你应该分手好一点。
1: 我觉得他问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他讲你们支持他的决定，对。I'm sorry, but these are all red flags. 三观不合，然后这个是非常之不实际，要他改变是没有办法的。你说他对你还不错，这些优点没有用的，因为他的缺点或是他跟他家庭相处的模式是你没有办法接受，你就是不会开心的。长痛不如短痛，与其改变对方，不如直接找更适合的。是，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所以你要问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他的不完美。
2: 听众说 ，Josephine 妹妹，不用太大惊小怪，因为才谈恋爱两年嘛，本来你就会从觉得哇，对方什么都很好的一个阶段进入，你开始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家是这样生活的一个阶段啊。交往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挑战底线跟磨合三观的一个过程。这位听众比较在意的是，这个道歉可以接受，但是要看哦，他以后会不会再犯。像孕妇体验的那一个的话，可能他没有恶意，但确实也反映出他对于女性的这个生孩子的辛苦是理解是有限的，是有待进步的。所以这位听众想要分享说，不要急着分手，也不要急着说自己太敏感，因为谈恋爱本来就是拿这些小事来去测试你们的三观合不合，可不可以磨合这样子嘛。
1: 我觉得你不是大惊小怪嘞，其实本来谈恋爱两年就会从这样子，然后慢慢就来了，所以他觉得我的底线是你愿意三观不同可以磨合吗？如果连这些都谈不来，结婚以后只会放大，不会自动变好的。他那个你妈妈早点说，很多听众都很介意这个东西啊、这句话啦。 OK， 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那个经验跟观点？ 这种骂人的人，其实他们已经隐藏在心里不舒服很久了，到了一个导火线他就会破口大骂的。你的不舒服已经重复了几次，妈宝诅咒别人，家庭观念不一样，有些人真的只是你的过客。 Josephine， 让你成长，明白家人对你来讲是多重要的，你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 OK， 值得被你除非你觉得他有机会被改造啦，不然趁年轻不要苦了自己了。There shouldn't be any compromise if the guy is disrespectful to the family, especially to the parents. 好的，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我通常会努力的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的，今天我都站不住了。
2: 今天脚有点软是吗？
1: 也不是啦，就觉得
3: 已经圆不回来了，
1: 不值得帮啊。

0: 中间有一个问题嘞，就是没有补充多一点文字的东西，大概我的理解是啦，
1: 嗯，
0: 其实这个男的其实除了他的妈妈之外，因为他跟妈妈很 close 啊，那听众讲说为妈宝啦、
2: 嗯、
0: 可是他不只是有讲 Josephine 的妈妈哦，他自己的那个男的自己的爸爸啊家人，他也是有很多批评批判的 哦之类的哦，所以他不是怎样针对说只有你家人是不好的，
1: 嗯，
0: 只要他看到不好的他就会讲，不管是你妈妈还是我爸爸、嗯、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你知道吗，是一个他不是恶意攻击他的，
2: 所以就是他本来就是这么爱讲的一个人，
0: 对，然后呢他我看他的文字就说就是他很爱 Josephine， 所以他觉得说你家人对你这样不好，然后他们就、
1: 哦、
0: 你知道吗，这样这样子的，
2: 所以是他在打抱不平的意思吗，
0: 对，他是爱你的一种方式，可是他爱的有点极端，跟你知道
1: 吗，对对对，因为就是虽然说可能家人怎么说呢，就是家人其实对 Josephine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可是在男朋友的眼里看来就觉得说
0: 你对他是 Josephine 对他是个最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只要对 Josephine 不好的人他就在言语上觉得说这个你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之类的东西，对，可这样子哦 他又不是坏成这样，他是真的爱他了哦，
1: 哎呦哇很难耶，
0: 先进解析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0: 有些人说关于用厕所就是大惊小怪了，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说大惊小怪。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5:32，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旅游局和线上旅游预订平台 Agoda 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备忘录，延长并扩大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文告指出，这次扩大的合作范围涵盖四大支柱，包括联合推广、数据战略与洞察、前瞻研究与创新，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为旅客提供新加坡旅游体验的建议。骗徒冒充加密货币相关公司的招聘人员，以技术编程测试为由，诱骗受害者用公司的设备下载恶意软件，随后入侵企业系统并进行加密货币转账，造成高达1180万美元，大约是1510万新元的损失。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新加坡网络安全局今天发联合文告指出，提醒公众和企业，尤其是科技和加密货币领域的从业人员，提防这类骗局。当局建议公众在回应工作机会或者是参加面试之前，先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招聘人员和公司的身份，如果面试人员要求使用非官方平台或者是陌生的网站，应该要提高警惕。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船只轻微损坏，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2: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
5: 对，
2: 优选1000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6: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云，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有人帮男友说好话的，我看到我，
1: 那个人不是你吗？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是 OK， 我想到我的观点了，终于给我找到一个观点。但是等一下，我先读完这个听众的啊，他说，男朋友就是你男朋友跟妈妈相处的方式，可能是他们家的习惯，你不舒服也是真实的。至于他说希望你妈妈早点死，这个当然了，道歉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他没有再犯的话，就可以接受。孕妇体验那句可能他也没有恶意的，反映出他对女性辛苦的理解是有限度的。
1: 嗯，
0: 所以他说哦，其实不用急着说分手，也不要急着说自己太敏感，谈恋爱就是这些小事来测试的，我们三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样，可以磨合吗？我的底线你尊重吗？如果这些都谈不来的话，那结婚之后也只会放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跟他好好的谈。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三点是你最介意的嘛？第一个就是，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讲我的爸爸妈妈了？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对的话，可以不要讲了。第二个就是，厕所那个，我觉得可以什么？就我不舒服，至少我在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可以吗？对这个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个什么？
5: 那个孕妇
0: 啊、孕妇那个东西，就是也这个可以跟他谈了，谈了就你对女性哦，我身为一个女性哦，我觉得你对我。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很不舒服的。这样我就会担心说，以后我做孕妇、做妈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一样会嫌弃我不理解我的辛苦？你知道我会担心的吗？就如果你没有跟他讲这些东西哦，你就拜拜。
1: 就他可能也不知道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东西。
0: 然后你也是属于说，你可能会错。我不是说他是一个对的人啦，但是问题是，本来每段感情都是。所谓的有成长嘛，那如果你不跟他沟通的话，你下面遇到另外一个男朋友，他可能也有一些缺点，你也是拜拜，完全不跟他沟通的话，不给他机会，不给自己机会的话，那你可能就一直遇不到，
5: 就一直循环循环。
0: 对，
1: 有道理，
0: 是可能会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会这样讲了、啊，我不会的，
1: 啊，你不会讲，
0: 我不会讲的，我也是讲，我是
5: 也是会拜拜，
0: 对，我是我是直接拜拜，等一下我就是孤独终老咯。
5: 你是你有柯基陪你？
0: 你想像我这样吗？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要学会去这个沟通了。哎 ，OK， 你可能这个你跟他沟通之后呢，结果是不好的。
5: 嗯，
0: 就可能他死不承认哦，这你就甩的理直气壮嘛，分的理所当然嘛，
1: 就觉得哦，我们看来我们三观可能不大合适。
0: 但是我这个刚刚我们只要假设这三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你没有跟他讲的话，你没有学习怎么样跟。另外一半磨合来所谓的磨合，你连磨都不要磨呢。然后你连磨都不要磨的话，那你接下来遇到另外一个，你要不要磨合呢？你不要磨合的话，你可能真的很难遇到一个非常符合你的哦。
1: 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自己的那个缺点嘛。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说你们在经历某一些事情，你当下可能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让他知道。
0: 爱一个人不是用自己方式去爱，而是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啊！这些我传给 Josephine， 加传给男朋友。请说。
7: 我觉得 Josephine 自己本身知道他们两个是不适合的，他打进来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支持他的观点，而且我也没有听到 Josephine 是说到有爱他还是什么样子的，所以 Josephine 也知道应该是要是要放手的。只是他。放不了手，所以他就将就，可能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为什么要将就，可能是找不到更好的。我要说的是一个人如果一直长期的将就这些不尊重或者这些不好的事久而久之你的生活会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幸福。然后如果结了婚也有更惨，有些人将就了一辈子，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是不适合的。所以最好还是早一点分开，然后find a new person and carry on with your life 啦。
0: 明白。他说他分析也是有一点的，就可能 Josephine 就是也害怕失去，没有这个勇气去失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他就不鼓励，他觉得下一段你还是会遇到更好的。
8: Josephine， 我觉得他开的玩笑或者是他孕妇体验那件事我都可以过，但是他跟妈妈的这种界限感是我最 concern 的。因为我觉得从你说的这些东西看来，他大概率是一个妈宝男，或者他跟他妈妈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不清晰的。这样以后就算你们不分手结婚了之后因为一些价值观或者是家事，你跟他的妈妈如果有任何的矛盾的话，他大概率是会站在他妈妈那边的，这样你会非常难过。所以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或者你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会劝你早点分手。
0: 这点蛮所立的。对
9: Josephine， 你的问题好像是最近才发现的，你给我这种感觉，你跟你男朋友这两年你没有发现他的家庭有这个问题吗？
0: 他累积了，他最近才跟我们讲的。
10: Hello， 小 Josephine，你把这些问题跟你的男友讲一下。如果你的男友 她敢去跟她的妈妈讲啊，就讲说你这个男友很有主见，你可以考虑他。可是如果你这个男友啊很怕事啊，怕妈妈，我是劝你哦，就分手算了。
11: Josephine， 结婚前哦不能改变的习惯哦，结婚后不会，他不会自动改变，生了孩子也不会去改的，有些是家庭的一种culture 来的。我的先生哦，他结婚之前他小便都不关门，然后直到我生了孩子了，然后我孩子有一天就碰到讲说，诶，爸爸为什么有那个的，他才甘愿去关门。可是就是说，如果讲你跟你的 in-law 住在一起会有这些问题，你能接受吗？就算你以后是跟就是两人还是自己小家庭住在一起，你能接受这些这种他的三观吗？他你完全说他那么对待你的话，你能接受吗？那么你的生理或是你的心理怎么去想的？如果你觉得 you're very uncomfortable every day， 那么你有答案了。哦，是一辈子的东西，所以你自己想一下，哦，自己好好的去想，是不是要有这样子的生活？有些东西是很难去改的，还是完全不能改的？哦，尤其是家庭的 culture， 哈、
0: 哦。好，谢谢。
12: UFM 1003路况情报。
1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2: 一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4: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1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回复，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阿林幸福了，然后呢？
1: 你们两个应该要互相接受彼此的缺点，不然的话，以后结了婚，跟家公家婆住在一起，这些缺点将会是你们的争执点。
2: Josephine，安哥是没有什么文化啦，不过做人的道理哦，应该基本都要有的。他是个妈宝，啊，他会疼他父母。你的父母就不是父母吗？你不是
0: 他父母
2: 生出来的吗？那他还可以揍你的父母，这
0: 不可以的。毕竟说很多。
3: Josephine，sorry 啊，我不是听得很清楚。诅咒你妈的是你男朋友还是
0: 男朋友
3: 母亲呢？
0: 男朋友
3: 啊，奥迪是啊，你男朋友的问题还是他母亲的问题？如果是你男朋友的问题的话，人就不用多讲了。
0: OK， 好，谢谢大家，就这样决定。
4: 决定什么？你帮他决定了吗？
0: 你就生命自己决定。对，
5: 我觉得还是需要把你的心中的一些不满讲出来了。你不舒服的点在哪里，然后让他知道，就看看他的反应咯。假设如果说，哎呀，你就这种小事哦，你要不爽哦之类的。
0: 这就跟你辞职的时候 ,exit interview 的时候，你要不要把公司，你对公司的缺点全部讲给他听，还是你跟他讲说，反正我都要跟这个公司拜拜了，我就，你知道吗，就随便讲讲就算了啦，对不对？
5: 看是哪一种情况吧。如果你真的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开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话，那其实讲不讲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如果你可能还是有一点，
0: 没有，他铁了心了，
5: 铁了心啊，
0: 感觉就出来他铁了心，
5: 铁了心啊，
4: 直接转身离开吗？
0: 没事啦，就是还年轻嘛，听起来，
5: 还有更好的森林等着你去发掘。
0: 不过因为我们只是凭他讲了几点啦，因为更全面的相处，每天相处你就不知道他情况是如何的嘛。
4: 可能 Josephine 自己也是有点问题呢。
0: 对，搞不好了。
4: 对。Okay, 好，我们也不知道。
0: 所以我们这个讨论讨论没有绝对的答案之类，就交流一下，让 Josephine 自己好好去思考。不过最主要是要跟家里人好好的讨论这个情况，就不要一个人自己决定啊。还要注意一点。因为很难讲的嘛，跟家人讲比较好一点，安全点嘛，是不是？
6: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7: 去济州岛
8: ？No。
7: 釜山
8: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8: 静心品茶。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0: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未来的路上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
14: 门票已在 Bookman

0: 叮当的歌曲手掌心。Josephine 说谢谢各位听众的一些建议还有回复，他会回去想清楚到底是要继续这段关系还是说就要直接转身离开。然后也非常的感谢就是各位听众的一些回复还有建议，其他我们没有播到的我们都会就是转发给 Josephine 给他参考一下。所以在这个小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一些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感情问题啊或者是亲子问题工作上职场关系等等，有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决或者是说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Joseph Ask 这个节目来提出问题，我们所有的听众就一起集思广益，可能在你听到他们的一些建议跟回复或者是经验分享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就会去做出那些你觉得正确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中英文都可以，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想要重听今天的 Joseph Us，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opayo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势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你好，我是嘉义，一起来关心天气。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6: UFM 1003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的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大，直至昨天已经通报了将近14000起的病例。新加坡食品局表示，我国至今没有检测到受环孢子虫污染的新鲜农产品，也没有进口涉及美国当局调查企业所供应的生菜。食品局表示，当局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环孢子虫病疫情的发展，并会继续监测、抽样和检验，确保在我国销售的食品是可以安全使用的。牛车水今年庆祝中秋节的方式将有所改变。过去每年中秋节，渝东玄街和新桥路都会挂上大型灯饰，吸引公众拍照打卡。不过今年牛车水节庆筹委会决定不在这两条主要街道挂灯饰，改为在指定地点举办活动和展示灯笼。报道指出，一系列的中秋活动将在9月19号星期六开始，包括了灯笼设计比赛、提灯笼活动、月饼品尝还有品茶等等。印度尼西亚过去一个月的土地和森林火灾加剧，单单在七月份就有大约182000公顷的土地和森林被烧毁。报道指出，东南亚部分地区也受到了烟霾的影响。不过印尼外交部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目前都没有就烟霾问题提出正式投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3: 哇，第一次开麦开这样多个我。各位有客到哦。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
3: 有直播，
1: 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
3: 在外面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我们是在 TikTok 直播是吧？
2: 对，
3: 所以你去 TikTok 找 UFM 103啊。
2: 是的，只要找到 UFM 103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了。
3: 不如你们找得到吗？问题是
2: 应该可以吧。
3: OK， 马上回来，有杨燕燕还有林伟文，他姓林吧？
2: 李呀、啊，李不是吗？
3: 林吧，
2: 林啊，
3: 嗯，哦，别急，叫伟文哥哥。
2: OK，
3: 我们不是陌生人，两位主演来到节目当中 ，OK， 所以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我们就直播喽。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做选择最折磨人的地方，通常不是在于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了。你想换工作，又想要更高的收入，又舍不得现在的稳定。你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又担心投入之后没有结果，浪费时间。你想离开一段让你很累的关系，又害怕以后遇不到更适合的人。每一个选项都有吸引你的地方，也都有你不想承担的部分。于是，你一直比较，到处问人，最后还是选不出来。因为你一直

0: 承担的部分。于是你一直比较，到处问人，最后还是选不出来，因为你一直在找一个只有好处没有代价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的选择都在问同一件事，你愿意承担哪一种代价。很多人做决定的时候只盯着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收入更高，时间更多，关系更舒服，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走下去的是那个选择所附带的麻烦，你能不能长期忍受它。很多人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是因为一直在听自己嘴巴上说了什么，我要自由，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事，我想活得更有意义。这些话当然都没有错，但是他们太轻了。真正能够说明你的是你过去，你把时间，你把金钱跟精力到底花在了哪里。你说你重视健康，却总是愿意拿睡眠换工作。你说你自己可能想换方向，却一直不肯花时间去了解新的行业。你说自己在意成长，但是遇到需要重新学习的事情，你又会下意识的闪开。当然不是说你虚伪，它说明你的真实排列顺序可能跟你自己以为的并不一样。我们人的价值排序很少都写在口号里头的，它藏在具体的选择里面。你愿意为什么早起？你愿意为什么花钱？你愿意为谁留出时间？你愿意忍受哪一种麻烦？而且我们人啊，不会一次就把自己的顺序排清楚排明白的。20岁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东西，到了30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变了。以前你愿意拿时间换钱，后来开始愿意拿钱换时间。以前为了维持关系不断的退让，后来边界感变得更重要了。以前你觉得稳定最珍贵，到了某个阶段可能你开始无法忍受一眼望到底的生活。你的生活可能已经变了，但你还在拿很多年之前的标准来替你今天做决定。所以我们人需要定期的整理自己，回头看这段时间你做过的选择，哪一些让你越来越踏实，哪一些让你持续的消耗自己，还有哪些代价是你已经不想再付出了。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3: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4: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0: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4: 你不会锁门啊？
0: 金马影后杨艳艳，
5: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0: 许家乐
6: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5: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5: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7: 耶、yeah, ！掌声欢迎杨艳艳跟李伟文。
8: 欢迎！
9: 哇、wow, 哦！
10: 大家好。
7: 你一直赶场是阿燕？
10: 对对对，今天今天已经去了这是第三个访问了。今天、哦、对，
7: 晚上还有。
10: 晚上是要去卸票的，晚上会有一个Q&A
7: 对。对，
11: 你们目前做了 Q&A 了吗？还是还没有？这是第一场。
10: 应该是第一 场，今天晚上第一场，
7: 对对，第一场可以。
10: 但是这昨天已经有三场是他们是特映的了，对、嗯、对。
7: 给大家可以上去 TikTok 找 UFM 03哈，我们几百年才直播一次，为了
9: 真的好一阵子没有直播了。
7: 对啊，可以了，快400人了，快400人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需要1000人，我们就那个 OK 就收工了。然后，哎，刚刚我们听到广告啊，就是首播广告，说是成长三部曲嘛，嗯、因为这是陈哲艺。杨艳艳、许家乐可以说是他们一起成长的三部曲。第一部就是《爸妈不在家》，再来就是
12: 《热带雨》，
7: 再来就这部
12: 《我们不是陌生人》。
7: 然后你觉得你们个别成长了什么东西？如果很短的讲啊，现在讲你自己
10: 成长什么东西啊？
7: 你自己
10: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的沟通能力会比在拍《爸妈在家》跟《热带雨》的时候更好。对，
7: 就是以前会大声的吵，现在不会。
10: 是的，怎么说的这么直白
11: 呢？好喜欢这样的爆料。
7: 你要知道我了解很多内幕啊。
10: 直白了。我觉得可能自己心情也比较放松一点。
7: 没有，各位，对不起，我讲错了。
10: 对，
7: 以成长三部曲是第一步他不敢讲，第二步就会大大声的讲，现在就会
10: 婉转的讲，
7: 对，有道理的。

0: 讲，对不对？
1: 所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婉转的讲的呢？
2: 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我有一场戏，他要我哭，可是我不觉得我要哭啊，然后我就 OK， 我演完了之后，他说其实我要你哭，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哭 ？OK 啦，我哭给你。哭完之后我就想说，子怡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再花多一点时间聊啊，你有空的时候你坐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我们下来几场的戏的那个走向好吗？我觉得你跟我对角色的理解上不太一样，哎，到现在为止我都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吗 ？OK， 这就是我现在态度了。
0: 对，
2: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成熟的地方了，我觉得。
0: 陈泽义的生长的部分也是你刚刚讲那个部分，以前他没有机会跟你，没有给你机会跟他聊是吗？
2: 是的，
3: 他要什么就是什么。
2: 跟我聊，可能是他根本就不想聊。哦，对，
0: 现在他会真的跟你聊，而且他还听你的意见。
2: 是的，是的，
0: 对对，
2: 是的。我想这是我跟他拍的第三部电影，第四部电影了，其实短片到三部长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哲毅在现场把他写在剧本上本来要拍的那些镜头给改掉，然后他就跟副导演说今天我们只拍燕燕。哇，我在当下我是很震惊的。
0: 坦然道他放弃了我吗？
2: 不是的，
0: 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我是保持这个，我自己想说陈哲毅真的成熟了，真的非常成熟。因为在拍第一次跟他拍短片的时候，他是那种他跟我说我的角色是不要哭的，可是他在拍的时候他会跟我说燕燕，我可以要你左眼一滴眼泪的人吗？可以左眼一滴，我天哪，
3: 这么精确是左眼啊。
2: 对的，对的。而且我当时是觉得说一个年轻的导演正在自我怀疑，但是在自我怀疑的那个阶段，然后到我们在拍《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的时候，它是一种一定要精确到完全不能改动它剧本的任何一个字眼，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时候，他已经成熟到他可以在现场看到那个走向是是他更喜欢的，他愿意放弃，他愿意放掉，然后抓新的东西。
0: 然后我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他们三部曲里面最喜欢的一部。到底是不是你们最喜欢？等下再回答啦。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新家人的加入嘛，伟文。
2: 伟文，
4: 大家好，我是林伟文。
0: 你参与之前听说的陈哲毅，跟你见过之后的陈哲毅有什么最大的差别？
4: 听说他的脾气不是很好。
0: 听说。
1: 传说谁说的？
0: 传说，
4: 我是道听途说的。然后到现场，其实他 OK 的，就是他是可以。
0: 你命好，你碰到40岁的他，
4: 是就是可以怎么说？
2: 可以怎么样？
4: 福建话说长雄
0: 啊，
3: 可以商量的，
4: 可以商量的一个导演，而且我也非常感激他的勇气，因为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明显作品的人，然后他敢用我，而且这是他的完结篇，然后他完全可以用一个从来没有演过这样角色的人来演，因为我常演的角色就是那种还钱，然后不是
2: 伟文，这是你第一部电影？
4: 对，第一部电影，而且第一部演有深度的一个人，因为经常之前演的我拿了剧本不是一本的，就是几张那种。OK， 这就是你的台词，只要我背得出来，我说的话够大声，
2: 就过了，
4: 完全不用考虑，不用做功课那种。
0: 所以你现在应该很珍惜你手上那本剧本吧？
4: 非常珍惜，
3: 就把它珍藏在家里，把它就是裱框起来。
0: 放心，你接下来会拿到很多别的剧本的。
2: 等一下，我想问伟文，我请问你的剧本上面除了汗水，还有什么水吗？口水有吗？
0: 泪水啊，
4: 泪水吧，
2: 有泪水，
0: 有泪，真的有，真的有泪水吗？还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4: 因为今天拍完了不算过去了，然后回家的时候还会回想，哇，我今天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想明天我要怎么做，就一直要在做准备的功夫，就是不希望辜负别人对我的期望。
0: 有哪一刻你看到陈哲毅，你就说，或者是杨燕燕这两个人都好，你就说哇，真的很厉害，就让你很敬佩的那个 moment， 你记得吗？
4: 就是他们对角色的理解太通透了，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他们是那种怎么说，不是吹毛求疵的人，可是就是那种
0: 会从不同的角度看，
4: 不同角度，然后不同角度理解，然后给你听那种，哦，你才恍然大悟，哦，是哦，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角色，因为以前的角色都不用想的。
0: 也是一种运气来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你看贴到1200 OK， 大家加油。如果要链接的话，可以给我们，可以给他们链接的吗？
1: 可以啊，可以
3: 啊 ，TikTok 的链接，
1: 可以
0: 对 TikTok 链接。然后因为刚才说到是三部曲嘛，一二三，然后呢，在这个周末呢，说有一二会上，就是我们的爸妈跟热带鱼哦，你在 GV 特定的场会找得到的。可是因为我们有一场是比较特别的，是在明天下午
3: 四点半
0: 左右由欧轩主持的，所以这个燕燕、欧轩、嘉乐跟哲一都会出席的，就是热带鱼这一场。不过你要18岁以上啦，我手上呢这个有三对，那要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先进来，英文名字
3: 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0: 然后我如果送给你的话，你要去啊，不去我就翻脸啊，先讲好。
2: 我要翻脸。
0: 对，就是明天4点半在 Film House 那个地方。OK。要18岁以上。
3: 刚才的就是要参与这个抽签的听众都已经通知了。所以如果你刚才有参加，但是你没有被通知到，你还想要再参加的话，你可以在 WhatsApp 多一次。
0: 88551003。
5: UFM1003, 路况情报。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Lonely Road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呢，现场还有免费的履历照的拍摄跟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的指定活动呢，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不要错过跟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可以探索更多的职业发展的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需要链接可以跟我要。赞助伙伴技能与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1: 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主办的慈怀之声暖我心慈善演唱会，以音乐来凝聚社区之力，以为慈怀疗护募集善款，并提升公众对慈怀疗护的认知。
3: 叶良俊将会跟他的好朋友们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的嘉宾，也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跟您一起来重温经典的金曲，共度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
1: 演出所得全数会捐给理事会，用来支持个人还有社区，帮助照顾者、重症患者以及经历哀伤还有丧亲之痛的朋友。
3: 你的捐款将可以帮助重症患者、照护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者参与音乐活动，你也可以购票出席，跟我们一起来传递关爱。
1: 活动是在9月27号星期天傍晚7点，在 Drama Center Theater， 就在戏剧中心剧院，在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里面观赏演出，传递关爱。你也可以上网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了解更多详情。
3: 以上信息是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呈现。
6: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欢迎回到我们
7: 不是陌生人，
0: 两位演员，主要演员杨燕燕以及林伟文，
3: 欢迎
2: 大家傍晚好。
0: 可以在 TikTok 看我们直播 ，TikTok 找 UFM 103，需要链接可以进来88551103，2000多的听众在上面。OK， 来把时间交给两位小朋友，因为他们都看过了。
1: 嗯、对、嗯，我们两个都看过了。我是在就是首映礼那一天去看的、嗯，然后我看了之后呢，就在想说，嘿，你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你觉得最难演的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2: 我一直觉得那些巴士上的戏都是很难拍的，
1: 嗯，就是没有对话。
2: 其实不是没有对话的问题，其实是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巴士真的就是在全岛绕着来拍的，我们就在真的在路上就是这样，我们要面对交通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灯光的问题，我们有时要面对塞车的问题，然后演员的准备的时间，他不是说因为你在平地上拍的时候你就是一定是确定的说stand by 就是准备，然后321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但是你在巴士上的时候，因为有这么多的突发状况，你会是 stand by 3Stand by, 三Stand by, 哎，红灯红灯，等等等等，看看看 ，Stand by, 对，
0: 我老娘眼泪已经要出了，一直 Stand by, 一直 Stand by 是吗？
2: 我可以跟你说，我的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们两个看过电影的，所以你们知道，那在巴士上的戏都是感觉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就是不费吹灰之力，非常的
4: 真实的，
2: 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优美的。但是其实我内心已经急得快要上厕所了你们根本不知道，看不出来的，因为真的是非常紧张，而且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我怕那灯光一过了我又要重新再来。
1: 嗯，
2: 对。那白天的戏也是要，我们是在意阳光，晚上的戏我们要在意灯光、那一段街道过了一过，那个街灯没有了，我们就你再怎么演也没有用、所以现在说起来我心里面还是蛮紧张，我的哔哩吧哔哩吧，我的心跳还是很快速的。
0: 我要帮 TikTok 还有听众问了、你们可以88512013或者在 TikTok 问了、因为伟文是第一次加入嘛、你在跟他演的部分来讲，对你来讲有什么挑战要克服的吗？
2: 跟伟文吗？一直没有、没有要克服的。
3: 啊，没有。
2: 哦，有一个要帮他放松、要帮助他放松。
4: 因为我会忘记呼吸。
2: 对，他会紧张。伟文真的会紧张。我不会，我在片场是很好，很 nice， 很 nice 的。只有人弄我生气，是伟文。
1: 我听说 Regine 忘记呼吸的时候，你也是有拍他一下，就叫他呼吸。
2: 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天其实我们在 Void Deck 有排练，我们在。竹屋底下是有排练过的，就是帮他找到那个感觉，然后他心里面他到最后他其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对我来说他唯一一个的唯一阻止他去做到最好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紧张。所以能要克服紧张其实就是要呼吸，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要逼自己呼吸，甚至你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工作上的时候你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强迫自己不要吸气哦，强迫自己呼气，将你身体里面所有的空气呼到尽头之后呢，你的肺会自然而然的把氧气吸到你的肺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稳定下来。
0: 可以，改天我给你开个课，给你开个课。
1: 对，
0: 而且插播一下，因为我们不是陌生人哈，就是他们两个在里头演的是里面的一对开完以后的老夫妻了哈。
3: 是。
0: 里面还有一对小夫妻，然后这两对夫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是他们当中又。可以说严格上来讲的话是有只有两个人有血缘关系，另外两个人是没有的哈、所以其实故事就围绕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部电影呢其实是非常新加坡式的，而且是陈哲艺我觉得是他最容易懂也最接地气的，
2: 也最感人，
0: 最感人的、然后最好笑的，
2: 对，最幽默，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啊，这个得奖电影会不会很难懂？这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3: 是
2: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得过奖，
3: 因为这部电影非常的本土化，然后两位其实在电影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的工作，其实也是非常。就是很本体本地化，我们就是在可能楼下的一些 Kopitiam 就可以看到，就是伟文哥是卖炒福建面的，
4: 对，
3: 你在就是拍摄的时候你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功课去准备要去炒这个福建面吗？你以前有学过炒福建面吗？
4: 不会，我只会煮 Maggi 面
3: 这个差很多哎、欸。
4: 准备功夫就是我去了一连五天，就是早上五点要到那个摊位，然后学怎么剥虾，然后切肉，怎么煮那个高汤，然后站在那里看他炒，然后等他几乎快要收摊的时候，就到我下场了，然后他会就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炒。
3: 那你就是在学的过程之后，
0: 你之前有做过所谓的饮食的嘛？不是第一次吧？
4: 鸡饭有点不太一样
0: 啊。
4: 其实鸡饭就是放
0: 切
3: 切切切切，
4: 放 放足够的味精就是好吃的。真的，
0: 你看你这个炒不进，不要侮辱我们鸡饭哦，鸡饭是很难的、哦。
2: 想打他的头。
1: 那其实你在就是这部戏里面，你是演一位爸爸嘛？
4: 对。
1: 所以你在演爸爸之前，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你要演一个怎么样的爸爸？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爸爸，或者是可能一些
0: 参考人物？
4: 就参考我自己父亲。因为我父亲是蛮接近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常常开口说话的人、哦、他是比较沉默寡言的一个人，可是他的行动可以让我感觉到爱。
0: 哦，你在里面也让我们感受到，虽然话不多，可是那个
2: 是
0: 那个就是一言一那个动作啊，
1: 动作眼神啊，
4: 因为爱有时候是不需要一直挂在
0: 嘴边
4: 的。尤其是我们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人，因为用中文说我爱你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可是 I love you 是件非常轻松的事，你可以跟不同朋友讲，可是用中文说这个我爱你是非常非常困难。
0: 所以你要把说你看你爸爸，他是用他的比如说日常的行动行为让你感受到爱，所以你要同样用这样的方式在这部电影当中展现出来，也的确非常成功的展现出来了。但是他有没有一些什么一些诀窍部分，哪一些部分你可以举例？
4: 诀窍就是我跟燕燕学的，就是怎么说，相由心生、哦、心里有就会展现出来、
0: 嗯、
4: 根本不用演，你只要心里有的话、嗯、就会完全展
2: 现。所以你心里面是很爱我的啦。
0: 他刚刚讲的是爱他儿子，不好意思。对我这句话是虽然是很简单，可是像我现在就是说，你心里是这样想的，然后你非常投入，甚至你变成那个人的话，自然而然他就会呈现出来了。
4: 对，
0: 嗯，对吧？刚刚你说到得奖嘛，对我顺便带一下，就是，哎，我那个最后才问吧，哎，你们两个。最后才问，你们两个有问题改问啊，不然我就问了。
1: 你不是要进新闻了吗？
0: 没有，我进新闻了。对，还有问到一个问题、
3: 哦、再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就因为电影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你们一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们有什么自己的理解？然后拍完之后，你们的理解有不一样吗？
0: 好，先给我这个新闻简讯，我再回答。
6: 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万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骗徒冒充加密货币相关公司的招聘人员，以技术编程测试为由，诱骗受害者用公司的设备下载恶意软件，随后入侵企业系统并进行加密货币转账，造成高达大约1510万新元的损失。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新加坡网络安全局今天发表联合文告，提醒公众和企业，尤其是科技和加密货币领域的从业人员，提防这类骗局。当局建议公众在回应工作机会或者是参加面试之前，先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招聘人员和公司的身份。如果面试人员要求使用非官方平台或者是陌生网站，应该提高警惕。美国的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大，截至昨天已经通报将近14000起的病例。新加坡食品局表示，我国至今没有检测到受到环孢子虫污染的新鲜农产品，也没有进口涉及美国当局调查企业所供应的生菜。食品局表示，当局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环孢子虫病疫情的发展，并会继续进行监测、抽样和检验，确保在我国销售的食品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艾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大量的火山灰影响了航空安全。卡塔尼亚机场宣布暂停航班的起降，直到星期六8月15号的凌晨。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万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1: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2: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0: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2: 你不会锁门啊？
0: 金马影后杨艳艳，
3: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0: 许家乐，
4: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3: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3: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5: 在下个星期四的时候，就在新加坡的院线呢就上映了。我们不是陌生人，是陈哲毅他的第三部，就是成长三部曲了，最终的篇章。
6: 嗯，
5: 然后呢，我跟两个因为都一起到德国去了，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我看完第一次毛片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打电话给杨艳艳，就跟他讲，原来你真的很演戏很厉害。
7: 什么鬼？原来，
8: 原来金马影后。
5: 因为我看了第一次就觉得哇，这个人太恐怖了吧？原来，你记得我有打算跟你讲吗？
7: 嗯，
5: 我想我从来没有亲自这样称赞，就是这样，不是表达我的那种欣赏。原来是那么厉害，而且我最近碰到很多去看过人都这样跟我讲，
7: 是
5: 非常之厉害，
7: 太开心了。其实怎么说，我真的常常都在怀疑自己会不会演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
6: 哦。对，而且你得到金马奖，
5: 我也常常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广播员呢？
7: 对呀，
5: 你们不懂这种东西。
7: 创作者，我觉得这个创作者常常会对自己的自我怀疑吧。
5: 这个才是正确的，
7: 这是正常的，
5: 正常的才会成长嘛。
7: 可是很痛苦哎、欸。
5: 是啦是啦，没有办法，我懂你啊。对，伟文
7: 两个实力派的人这样在互夸别人，
5: 两个老家伙，对，你们都是新的。对，伟文呢，我要讲一下，伟文他看我们在德国看完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因为我当时是看镜头。不好意思，只是看杨艳艳太多比较多一点。我一看到大荧幕的时候，哇，原来这个人那个那么有魅力，那么好看的一个、而且我出来之后呢，我记得金仙一直拉着我，欧金仙呐、他也在看嘛。
7: 嗯，
5: 他说哇，伟文哦，真的是很好哦，他本来就那么会演戏了，谁把他藏起来那么多年？他就一直跟我讲，然后讲到很激动之类的。所以你自己应该，那天首映之后，你有听到你自己最感动的，或者评语，或者你朋友跟你讲的话是哪一些？
9: 可能是外国观众嘛，
5: 因为所以本地观众还没有讲哈，
9: 因为他们是靠那个字幕来看的，所以
5: 外国
9: 他们感受不到我们要表达的东西，可是凭着字幕，他也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
5: 啊。对，大家真的要去看见识一下。
10: 嗯，就是8月20号的时候上映，
5: 重新认识一下林伟文。
7: 我觉得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就是角色，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很打动我的地方。你们觉得你们各自在这部电影哦，就是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5: 哦，除了自己之外、
7: 对，除了自己，
5: 还是可以自己。
7: 除了自己，
5: 除了自己之外，
10: 哦，要选别人哦。
7: 嗯。
3: 我最喜欢Regine 的角色
5: 哦，
3: 对，就是 Lydia 的角色，
5: 像你是吗？
3: 那个固执，那个固执像我，那个固执，那个年轻时候的那种反叛，其实真是很像我的，但是他很坚持，他没有放弃，
5: 对，
3: 他对他自己的人生，他是很负责任的。虽然她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生，但是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角色。
5: 对，
3: 嗯
5: ，OK，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非常之好，大家去看一下，看 Regine 从开始在电影里面到最后，
3: 对，
5: 她把那一份
3: 对那种转变，那个
5: 但是不代表说我选错了，
3: 是
5: 对，
3: 是
5: 那种
3: 那个长大，
5: 你
3: 是在他的眼神里面看得到，
5: 是是是。
3: 对，
5: 伟文呢？
3: 演的很好。
5: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9: 艳艳吧。
3: 啊，
9: 因为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然后从来不会说不的人，然后他可以说是那种很讲义气的，的人，然后他有那种坚韧不摧的那种精神，就是没有事情可以难倒他的。
5: 你是说美华还是说艳艳？
3: 美华
9: 。然后他个人在现场也一样。
5: 对，我当时其实有一点怕，因为我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觉得美华像你吗？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是跟你是重叠的，
3: 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5: 对，
3: 跟他肯定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我演的一个角色，他身上一定会有我身上一定会有那个角色的，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
5: 可是你演员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又变成杨艳艳了？那种。
3: 那我又不会，我就觉得，在一些部分上面，我可能没有美华这么伟大
11: 哦，
3: 我可能做不到美华这么的，为家人真的是倾尽全力的去托举跟爱护，
11: 嗯，
3: 对我可能没有他的耐心，嗯，
5: 好，最后时间了，两位讲一讲，因为还要拍东西，
3: 哦，
5: 就两位讲一讲，就是你觉得这部电影，就我们的听众观众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3: 嗯。这次我一定会逗你哭，
5: 嗯，
3: 我一定会逗你笑，
5: 嗯，
3: 我应该讲错，我要逗你笑，
5: 嗯，
3: 然后我会感动你，对你哭不哭我不知道，
5: 嗯，
3: 但是我确定的是你一定会被感动。
5: OK， 伟文呢？
9: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新加坡普通家庭的故事，因为少有人会把这种普通家庭的故事搬上大荧幕，然后通常搬上大荧幕的都是那种哇嫁得很好啊，过得很好啊，然后最后，丑小鸭变公主那种故事，这个完全不一样，
5: 嗯，
9: 这个比较生活化。
5: 嗯，生活化。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追求幸福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大家都有自己的步伐，也不用去羡慕别人。当然，我们看别人就哇，不错不错了。可是你回头看看自己的话，其实你自己还是有他幸福跟快乐的部分的。所以，我觉得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同身受。
6: 嗯。Okay?而且它整个就是故事非常的贴合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就是美好的一些幻想，就很真实的好像看完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7: 嗯，虽然说就是一个很普通人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背景，你进去看的时候呢，你都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又或者是你在你自己家里面会就是感受到的那一种温暖还有爱意。
5: 好了，大家下个礼拜四就上映了，所以希望这个没关系，因为你两个还在新加坡嘛，
3: 是
5: 希望我们这个成绩很好，有来卸票的机会嘛。
3: 是的，哦，陈子怡说如果票房非常好的话，他要煮炒福建虾面给我们吃，到路上去街上去炒给大家吃。
7: 哇，真
5: 的假的？
3: 觉得他自己讲的对，
5: 他厨艺很好的，各位，他厨艺很好。好，谢谢燕，谢谢伟文，大家继续支持。
12: 我们不是陌生人。
13: UFM 1003路况情报。
6: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宜顺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樟宜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4: 够了哈！
1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4: 那怎么办？
16: 每天服用 Herbal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4: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4: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就 CCTV 拍到一个员工，因为应该是有外卖啦，他要切那个 pizza 嘛，这个员工呢他是从中间切了，然后再切多一条线，就再把这那片披萨拿掉，再把它另外两边合起来，
3: 两个半圆合起来，
2: 对，合起来，
3: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2: 多出了那一条披萨可以给他吃。
4: 圆披萨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2: 可是坦白说是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他其实中间他已经吃掉那一条了。
3: 哎，可是这样一剖出来，会让我好奇他们家的披萨到底有多好吃。
2: 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立即说：“你看，我们的家的披萨好吃到连我们的员工
3: 都想偷吃。”
2: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这个行为。哦、可是
4: 被拍到哈，
2: 被拍到
4: CCTV，
2: 嗯，
3: 我只是比较就想说，如果他饿的话，他作为那一条，对不对？其实也吃不饱，他真的是很小的嘞。
2: 你想看，如果他比如说他处理的是五个披萨，
4: 对对，多
2: 五个就很饱了，
3: 五个就是一份披萨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4: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5: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5: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5: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6: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4: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7: 去济州岛
2: ？No。
7: 釜山
2: ？No。
7: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9: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0: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9: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1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1: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2: 换一副耳朵听歌，
1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有很大的变化，除了有新歌的加入之外，也有几首歌曲的名次是往前冲的。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揭晓，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7号到8月13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1: Number five，
8: 你总说是回家的声。
14: 名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王燕威带来的全新单曲《停在那边》，这首歌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唱的是一段快要结束却又还没有真正结束的感情。 歌名停在那边其实很有画面，好像两个人都知道回不去了，却也不知道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王燕威用很简约的编曲和温柔的嗓音，把那种分开之后的无力感给唱了出来，听起来淡淡的却很走心。
1: Number 4，
14: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是王艺恩的《你我他》。这首歌讲的是一段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最尴尬也最心酸的位置，你离喜欢的人很近，却始终走不进他的生活里。三个人的合照看起来就像是在提醒你自己只是三角关系当中的旁观者。恩用他很有辨识度的沙哑嗓音，把那种喜欢的很认真，最后只能体面退场的心情唱得很心酸。
1: Number 3，
14: 第三名是萧敬腾和阿令黄丽玲第一次正式合作推出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从上个星期的第五名来到了这个星期的第三名，热度是继续往上走的。两位都是现场爆发力很强的歌手，这次合作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人声音之间的一种拉扯感。歌曲上的是明明已经心动却又不敢开始的关系，知道答案却还是想要陪伴着对方，所以听起来就特别的纠结，也很有张力。
1: Number 2，
14: 坚情的《当世界遗落你》从上个星期的第三名来到了这个星期的第二名，看来真的很受到大家的喜欢。歌曲唱的是一种很简单却也很重要的陪伴，当你觉得自己被全世界遗弃的时候，还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边。五个人一起唱出来的那种安慰感，听起来就像是有一群朋友在你低潮的时候陪伴着你。
1: Number 1，
14: 本周的冠军宝座由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拿下。这首歌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片尾曲，随着电影在本地上映，歌曲的热度也是继续升高。歌曲很贴合蜘蛛人的故事，唱的是那种为了守护重要的人宁愿自己推到很远的地方。周兴哲的声音真的非常的适合唱这种带有点宿命感的情歌，他把那种明明很在乎却只能默默守护的心情唱得特别动人。
12: 大家都在听的歌，
14: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8月7号到8月13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周兴哲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

0: 你去看了吗？蜘蛛人我是还没有看啦，不过有计划就是要安排跟就是朋友们去看一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听说这部电影的那个评价也是蛮不错的。当然除了蜘蛛人之外，8月20号也要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Lonnie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象署说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跟东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所以明天下午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把这个门窗都关好。今天的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享有高达7万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将会调整发展规划，扩大马玉树林的保留范围。受访居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新加坡自然学会会长梁国平则希望当局可以保留更完整的生态环境。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靠近马玉树林的金文泰祖屋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吉门营房和斜阳大道的环境与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已经完成了，当局将会根据所收集到的反馈调整原有的规划，保留更多的绿地。牛车水今年的中秋节庆祝方式将会有所改变。过去每年中秋节，渔东泉街和新桥路都会挂上大型灯饰，吸引公众拍照打卡。不过今年牛车水节庆筹委会决定不在这两条主要街道挂灯饰，改为在指定地点举办活动还有展示灯笼。报道指出，一系列的中秋活动将从9月19号星期六开始，包括了灯笼设计比赛、体育灯笼活动、月饼品尝还有品茶活动等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万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可能你会想说，哎，嘉怡呢？嘉怡跑去哪里了？因为我们刚才就是在访问完杨燕燕跟林伟文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玩游戏，所以呢嘉怡现在就是在送他们到就是我们的楼下的 lobby 这样子，所以大嘉怡她等一下呢就会加入我们一起来点歌了。那在今天就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is Friday， 相信很多人在今天的时候那个心情应该都挺好的吧，因为就迎来了这个周末。那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听众啊，今天呢又迎到明天下午大概4:30左右的这个热带雨的这个电影门票，要记得去看哦，不然老大会很失望，也会觉得很难过的。OK， 所以如果你收到的话，恭喜你，在这个小时你会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那你会听到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以前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自己的一个情感，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可是。有一些听众他们在点歌的时候也会附上他们的故事嘛，所以在听到他们的故事搭配这些歌曲，你可能对于这些歌曲又会有另外的一个认识，所以欢迎你在这个小时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听什么歌，点给谁，为什么就可以了。还有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来点一首歌，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有位听众就想说，我点薛之谦的歌，什么歌都可以，不要把这个难题丢给我们嘛，薛之谦那么多歌诶，你就选一首你最想要听的歌，而且也不只是歌而已哦，你还要分享说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好不好，就是把你的歌还有故事 WhatsApp 到88551003。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可能有些听众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他是之前有在我们的 Joseph Us 的单元当中提问过的，而且当时也受到了听众的一些帮助，现在生活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变得越来越好。这位听众就叫他 Joseph， 他现在就是开着私照车，他想要点这首纵贯线的《亡命之徒》，想要点给几个人。他说，第一个，我想要点给我的太太，也想跟他说对不起，我闯了大祸，原本要跟你一起走到白头偕老的，但是我把拥有的全部都化为乌有，现在必须自己一个人走，扛下所有的罪过，让你们暂时离开熟悉的街口、停车场、走廊，但太太，请你不要忘记，我真的很努力，我正在努力把你们接回家。第二个就是我的父母，真的也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几十年，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感觉我已经踏上了唯一的路，活路或者是末路，就只能够靠我自己的实力去争取了。谢谢你们的宽容、不舍和鼓励，我也会努力的去挽回所有曾经做错的事情。第三位要感谢 Marcus 师父，非常感谢你的教导，也跟我分享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是你教会了我，出发就不要问路在哪，迎风向前就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也不要问路在哪，因为命运就是不管你的有多少的一些关卡，你就是咬紧牙关去迎接每一天的挑战。我真的要非常的感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最后也想要点给我自己，之前在还可以的时候，哇，身边有好多的兄弟，现在哪里还有我的藏身之处，我的兄弟都已经离我远去了，以前用了血跟泪来换取教训，但我还是傻乎乎的去相信所谓的道义，我想我是时候改变了，去珍惜那些现在在我比较落魄的时候还愿意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扶持我的那个人，想要跟自己说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前方的路已经亮起来了，要走出亡命之徒的路。

中冠新的歌曲《亡命之徒》，这是我们的听众 Joseph 想要听给几位人的，就祝福你生活越来越好，只要你不放弃，就一定会迎来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道曙光的，加油加油。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米可，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想要点这一首丁玲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给洪慧琪。慧琪你在听吗？米可想要借这首歌来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总是不辞劳苦的开着你的小黄车来载我接我送我也带我到处去，很多时候啊，这些看起来可能只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可是你知道吗，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照顾，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跟关心，很多时候有你陪着我听我说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真的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慧琪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多的美好时刻都带来了我的身边，也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此刻最好的真的就在身边。

0: 丁玲的歌曲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米可，他想要谢谢慧琪，让他知道说身边真是有很多美好的时刻。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不过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陈峰的这个节目当中，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前阵子有在追看这个音综的话，应该就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吧，就听到哇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哎，我们就因为在网上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就是丁玲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讲到这个就是嘉怡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因为啊他刚才进来的时候就哦欢迎你回来，结果他跟我说我要回家了，我说哈你要回家了，原来今天其实嘉怡呢她是请假的，但是因为我们要访问燕燕还有伟文，所以呢她就特地跑回来，就哇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她现在已经回家了。想念嘉怡的话下个星期一继续锁定我们 UFM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4: 我

傍晚7:22，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透过 WhatsApp 来点一首歌的话，记得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是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其实在今天都有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我跟你讲，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今天是爆多的那一种。但是我就会尽量的安排，如果来不及播到的话，就是会在下个星期播出，所以就是如果来不及播到的话，就是请见谅啊。当然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小时继续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林云，他想要点萧亚轩的《错的缘》给 Mr. A。他留言说 ：“Mr. A， 我想告诉你，我已经试着放下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马上做到，毕竟曾经我对你有那么多的一个期待嘛，也一直以为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一直这样子走下去。可是我现在终于明白，我从来都不是你的第一选择。对你来说，我好像只是一个在你寂寞的时候才会想起的人，一个只要你回头就会站在原地等你的人。这段关系老实说真的是让我觉得越来越累，你的忽冷忽热，你一下子靠近一下子远离，都不断影响着我的心情。我一直在猜，一直在等，也一直告诉自己也许下一次你就不一样的呢。可是等到最后我才发现，最需要被照顾的人其实是我自己的心情。我心里的那个洞到现在其实都还很痛，我也知道放下不会只需要一天而已，但我想我会开始尝试不再对你抱有期待，也不要再把自己的快乐交到你的手上了。 Mr. A， 也许你是我很喜欢的人，但我想你终究不会是那个好好选择对待我的人。这首错的缘我要送给你，希望有一天当我在想起这段感情的时候，我的心不会再痛，只会庆幸自己终于学会离开一个不属于我的人，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0: 凌云要点给 Mr. A 的一首歌曲，萧亚轩《错的人》。就在一段关系当中，在一起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可能你对我来说是一个错的人吧。不过我也想跟凌云说，就是现在发现也不算太晚了。虽然说可能在这段感情当中你经常觉得很受伤很心痛，但是我相信在这段过程当中你应该也会有一些成长跟领悟，你也更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怎么样的一段感情。就祝福你可以持续找到你自己的幸福。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来你看着我，
4: 可在我身边，
2: 来你是我。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
3: 其实我想
2: 优选一千，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有一位 F4 的粉丝，他想要点一首歌，他叫做徐慧，他想要点这首流星雨给自己还有所有买不到票的 F4 迷。是你吗？你也是想要去看演唱会但是买不到吗？这是徐慧想要送给你的一首歌曲。他留言说，今天是他们演唱会的第一天，看到大家都准备去现场啊，我的心里真的是很期待又很羡慕，很可惜我没有抢到票，只能够隔着这个手机看看现场的照片跟影片，就安慰自己至少我还可以一样感受那个热闹吧。其实 F4 的歌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像这首流星雨，它的前奏一响起来就会让人想到以前追剧还有听歌的日子。虽然说这一次没办法亲自到现场去听，但我想那些属于我们的回忆还是一样很清楚，不会被磨灭去的。这首流星雨要送给自己，也送给每一位没有买到票的朋友们。今晚我们就在电台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忆青春，也祝大家下一次可以顺利的抢票，亲眼看到属于自己的流星雨。来听这首 F4 的流星雨，如果你会唱的话，那就跟着一起唱吧。

你有跟 J 一起唱吗？真的是有很多的回忆，对不对？尤其说你可能在早期你有看过流星花园的话，应该有很多的一些那个电视剧的情节都跑出来了。虽然说我并没有看过流星花园，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啦，我只记得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妈妈们当时就是也是在看这一部《流星花园》，因为当时我就是还小嘛，所以可能对偶像剧啊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情呢，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有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就那时候我还是在看那个卡通的一个年纪啦，所以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西敏， 他想要点邱振哲吧，对，邱振哲的这一首《太阳》要送给自己。他说，其实我一直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身边的人的太阳，在他们累的时候呢，就给他们一点力量，在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也给他们带来温暖，就算不能够替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会希望我可以陪伴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孤单的。当然我也知道太阳也不可能每一天都是充满能量的嘛，自己也会有疲惫难过甚至想要躲起来的时候，但是我还是希望不管生活经历什么，我都可以保留心里的那份善良，继续珍惜我身边的人，也把收到的爱跟温暖再传递给他们。另外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哦，所以想要借这首歌祝自己生日快乐，在新的一岁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也希望自己在照亮别人的同时好好的照顾自己。

0: 这首歌是邱正哲的《太阳》，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 Simin 想要点给自己的。就我觉得能够成为别人的太阳，那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也别忘了，就是人家常说的一句话嘛，就是你要先好好的爱自己，学会爱自己之后呢，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所以也不要就是一直把能量都往外传，自己也是要记得好好的充电，把自己照顾好了之后，才能够把更多的温暖传给身边的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opayo 的出口16A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T SL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UFM 1003，优选好歌。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其实前几天就想要点播的了，不过呢，因为那个时间真的是很不凑巧，然后啊，就是说那可不可以星期五播？星期五可以啊，他就说那可不可以就是在7点45分左右的时候播？我说 OK， 当然可以。所以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傍晚的7点45分。就要应这位听众的要求 ，Joyce Lin， 他想要点这首吴青峰的《起风了》给李南星，一位本地明星哦。他说想要送给他，是因为他是我偶像。虽然我的偶像不一定会刚好听到啦，但是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陪我走过这十年。前几天再次看到你，我真的觉得很感慨。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个从小只能够在电视机里面看到的人，竟然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眼前了，那种心跳狂奔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很幸运，这十年来你一直记得我，你看着我慢慢的长大，看着我组建家庭，也见证了我人生的一个变化。谢谢你一直都在，也谢谢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每一次的见面的细节，我都是非常难忘的，都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回忆。能够跟从小的偶像这样子相处，我想这一生真的值得了。这首歌我要送给你，也期待我们未来更多的十年。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os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5: 傍晚7点52分了，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会是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是一首传奇，没错，就是王菲的传奇。点播的这位听众叫做 Jasmine， 他想要点给一位蛮特别的人哦。他说他想要点给那位在邻里商店遇见的人，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Jasmine 他就留言说，之前我就曾经到他的店里去买东西，看到他跟他的妈妈是一起经营着那家店。那个时候其实讲真的哦，我就对他有一点好感了，只是没有想太多啦。没有想到过一阵子，我在经过那个 neighborhood 的时候，刚好又跟他擦身而过，诶，那一刻我真的是差点认不到他，因为他整个人瘦了很多，而且整个人看起来是更有精神也更好看了。虽然只是很短暂的经过，却又让我想起了他，我的心就是一种扑通扑通的感觉。看到他的改变，也让我开始想要认真的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好好的瘦下来，好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变成自己也喜欢的样子。也许我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故事了，但是这两次相遇对我来说都是有一种很特别，就像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吧。缘起，我在人群中，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缘尽，我在人群中看见你。这首传奇想要送给那位在邻里商店遇见的人，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再次相遇。如果真的有缘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下一次不只是擦身而过那么简单。

0: 王菲的歌曲《传奇》。不晓得这位听众 Jasmine 接下来会不会跟这位就是在邻里商店遇见的这个男孩，应该是男孩吧，是男生，随便，反正就是不确定说你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故事，但是我还蛮期待的。假设如果有什么好事发生的话，可以 WhatsApp 到885-1003跟我们 update 一下。今天的点歌单元结束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点歌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填写线上点歌表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是可以指定日期的，所以像是可能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生日的时候啊，你想要祝福对方但是又害怕忘记的话，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点一首歌。还有就是这个七夕情人节好像要到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点一首歌给你的另外一半，老公老婆谁都可以，你都可以通过 UFM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或者你可以在下个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 WhatsApp 到88551003都可以点一首歌。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计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跟东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5: UFM

关喆的歌曲《想你的夜》，刚刚也听到了林凡的《重伤》，之前是 Eason 陈奕迅《娱乐天空》。今天是星期五，我要回来了。对，我马上就回来了。OK， 就继续在直播室里面跟大家聊天，然后呢陪伴你在晚上的夜搭子的时光。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is Friday。我在这里要非常郑重的跟大家就是讲一个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让自己的焦虑跟压力放松完全放下的一个方法，就是他通过一个动作来激活我们的迷走神经，然后就是告诉我们的脑说 OK， 你现在你可以放松了。这个动作就是把舌头伸出来而且那个舌头伸出来哦，不是普通的这样子就伸一下而已，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就是伸很长，而且要持续30秒至少。然后我昨天晚上其实就收到很多听众发给我的 WhatsApp， 就跟我讲，克敏，今晚是农历七月初一。然后我真的是一直在笑嘞，我心里面在想，如果我们都一起来做这个激活迷走神经的这个动作的话，那个画面这是不是会变得很搞笑？哎呦，不过星期五啦，哈，我们就好好的放松啦，好好的放松。今天晚上我们有 party 耐不住，资讯回来之后马上开始。

0: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进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4: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你在洗澡之后是不是常常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说，诶，还长得不错看呢？会吗？就在洗澡之后。
0: 因为脑子进水吗？
1: 啊，你怎么知道？对，你的脑子刚进水了。
0: 怪不得我每次洗完澡照镜子，我都会觉得，嗯，这个人长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4号，今天星期五 ，It's Friday。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70%，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 Don't Mind Me。 我最近都在听两位歌手的歌，一个就是 Kobe 王思涵，然后另外就是杨乃文。哇，我觉得杨乃文的歌真的太耐听了。以前我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可能他典型的那几首，像是离心力啊，推开世界的门啊，还有静止啊。但是后来慢慢开始听他其他的一些歌曲，证据啊什么的，我就发现哇，真的是很有感觉。他的歌声很冷艳啊，他这个人也很冷艳，然后又可以很高亢，然后又很独特，因为他有一种很独特的质感，他不是那种主流的声音，很有磁性但是很独特，所以他的风格是在一个另类摇滚跟很深情的一种抒情歌之间，你没有办法归类他，他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然后不修饰的唱腔，和他本来这个人的个性就很，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非常帅气很有率性的一个态度。态度哈，所以把疏离感跟很炙热的情感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是唱得太过瘾了。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杨乃文 Don't Mind Me。 下来我们 Party 耐不住为你安排的这几首呢，是属于抒情浪漫啊，当然也很深情的感觉。

舒服吧。这首是陈贤进的 WI229 接下来的这两首歌都是非常非常浪漫的，继续锁定在 UFM1003 夜搭子，我是克敏，星期五晚上为你安排了非常放松自带微醺的感觉的那种秋奥直放歌曲。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

TZ Bake 铁兹贝克 Yossi， 刚刚也有邱伊斯 Joyce 的靠很近。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常在社媒看到一些演出的讯息，就是最近在十月头他们有这个所谓叫做呼声的一个演出，然后全部都是我喜欢的歌手，有窦靖童，有卢广仲，有邱伊斯，有Ice 冰球乐团，哎呀，反正还有很多个，徐佳莹哦，就那种阵容，我跟你讲，是真的是把我逼疯掉的阵容哦，还有池修，真的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朋友真的吃得太好了，但是当然住在生活在台湾的朋友也可能会觉得，反正类似这样子的演出机会多得很，然后也就习以为常了，对吧？像我们啊，能够看到如此阵容，如果你也是很喜欢 Party 耐不住，你也是很喜欢很多的一些独立乐团的话，独立歌手的话，那你看到这些演出，你应该是非常非常心动的。但我是不能去啊。我很想去，但是去不了，是因为刚好就是我们台庆那两天，就十月头的时候，所以就只能够继续留个遗憾了呗。等到下一次可能有机会的时候，再看适合我的演出。下来的这几首歌哦，因为刚刚铁兹贝克我访问过，然后接下来这个乐团我也访问过，而前两天我觉得在播他们访问的时候，感觉有一些歌没有听够。

安妮朵拉有点脆弱，之前也有这个旺福我当你空气和小春日和，小春日和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快乐的一首歌，听了就是特别开心，这种就是有一些歌手或者是有一些组合他们的音乐所带来的一种魅力啊。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曾经在克敏私房歌当中介绍过，它是一个在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的翻唱，而这位歌手他其实以前都是唱一些很抒情的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这种唱法，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我自己很爱的一首摇滚歌曲，崔健的原唱。崔健的原唱是，我差点讲顶天立地，他就 YYDS 啊，崔健的那这个原唱真的谁敢去挑战他，但是我没有想到韩磊他的这个翻唱不只是带出了就是那个脾味十足哈，而且他真的把这首歌唱到了另外一种让我相当惊喜的境界，来自韩磊《花房姑娘》。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汪苏泷和娜娜徐佳莹的如果可以，刚刚有赵雷的成都，希望可以让你星期五的晚上的心情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优选一千重磅回归了嘛，我们在来临的星期一，也就是8月17号提名就会正式的开跑。而今年的玩法呢，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我相信这两天你有锁定空中节目的话，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在一天一天报一些内幕给你啊，比如说就没有 AI 歌曲，今年的歌单它是完全拒绝 AI 歌曲的，我们就只跟真人玩。然后呢第二个内幕呢，就是它也没有音综，所以像是刚刚这一首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一期原唱为李安的如果可以，但是是由汪苏泷和徐佳莹诠释的这个版本的如果可以的话，他就不会进优选一千，因为没有音综版本。这个是我的理解哈，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就卸下音综的包装了，我们的歌单回归最纯粹的这个声音。然后呢昨天也公布了就是重磅的彩蛋，今年的终极倒数刚好就是撞在我们 UFM 庆25嘛，我们25周年的庆生大日是在10月3号，所以它有一种双喜的感觉，意义也非常的大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日子就是留下来给我们。然后今天呢我也要公布这个内幕四，热浪持续，我们去年好评如潮，所以今年将会再续经典，就是这个歌单将会完整的贯穿40年的音乐长河，就是40年的好歌。你看2026我们回倒数回去40年是1986对吧，对不对，是1986，我数学超不好的，应该是齁。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歌迷应该非常开心，因为你们喜欢的歌手是在那个年代的，我喜欢的歌手也有那个年代的，可能我们又可以有机会大声的一起唱小虎队的歌，啦啦啦啦，尽情摇摆，有没有。所以你看好音乐它是经得起时光淬炼的，好歌就是全部在优选一千，所以记得星期一我们的优选一千就提名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与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倍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3: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UFM 1003，优选好歌。

多久没有看电影了？最近有没有去看啊？老大他就是监制的那部电影，就是陈哲毅导演的那部电影，我还没有。但是我要回到新加坡，我回到新加坡之后，我就会买票进院线去看，亲自去支持。那我昨天晚上其实看了一部《午夜场》，然后太满足了，太开心了。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在新加坡已经上映了没有，可能可以待会儿上网查一下。这部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龙餐馆，对，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它是文牧野导演的作品。我没有带着太高的那种就是对国产电影的期待，因为你知道中国有一些电影它在某种体制下，它输出的形式，它会受到一些这个受到一些雕刻，这个形容对吗？受到一些琢磨。反正就我昨天晚上在看的时候，我的心就值完班之后，你知道午夜场的那种时间哈，就整个戏院也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的，一两个人大概就是包场的节奏。然后一开始我以为是一部轻松的喜剧，但是没有想到真的全程啊，这部电影2个多小时，让我的情绪真的是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然后演员演得太好了，我很喜欢蒋奇明。如果你有看那个《边水往事》的话，他就是里面那个王安全，就是那个讲话那个，他有一点口音啊，那个口音就是很好笑的那个口音。蒋奇明那个口音真的太可爱，而且他在里面他的阿拉伯语、英语跟他自己的就是中文这样子自由切换，他的这个很多的镜头都是一镜到底的，很厉害。连男主角都觉得他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扯，很了不起。那欢迎来到龙餐馆，这是他其实基本上是聚焦在中东战争，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其实有这么沉重的一个题材在里面。我本来以为就是美食，因为沈腾嘛，沈腾本来也是喜剧演员嘛，对不对？但是沈腾这一次主演的这一部《欢迎来到龙餐馆》，他真的是打破了喜剧标签，然后把那一种乱世求生的一种非常催泪的反战现实主义，把它呈现出来。内容我不讲。但是如果在新加坡上映的话，我真的是大推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因为一开始他开场的一些部分，我们都会觉得就是根本就是很轻松的一部美食喜剧，但是因为前半段它是烟火气很足的，但是后半段是战火，前面是那种美食烟火气，但是后半段全部都是战火残酷，所以它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张力在里面，很强烈的情感冲击。那沈腾因为多数他演的都是以前都是那种比较夸张的喜剧嘛，但是这次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喜剧我觉得很克制很内敛，然后超级厉害，真的超级厉害，然后节奏感太好了。这部剧我觉得他的剪辑，当然导演了哈，导演包括剪辑都很酷，然后配乐也好听，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彩蛋，就是岁月神偷的那位帅帅的那位李治廷，你们还记得吗？长得跟王力宏非常像的那位相当帅的李治廷，他长大了，我觉得他长大了，他演技进步了好多，然后整部电影里面做饭的镜头都太美了，即便是连屠杀我都觉得他们都呈现出来都很有艺术感，所以就是美食versus战争，它是非常有反差感的。所以如果你这段时间新加坡有上映这部电影，你也想去走进影院去感受一部好电影的话呢，今天晚上柯敏真的是要大推荐给你。我真的是，我可以给，如果五星好评是满分的话，我这部电影我真的可以给很高分，4分以上，相当厉害的一部电影，文牧野导演执导的作品，叫做欢迎来到，没有到，欢迎来龙餐馆。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这里有天王。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星期五的晚上，谢谢你继续的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明。看到伟毅5297他的讯息，他说克明，你昨天晚上分享的一段话让我想起了年少的一段过去。那个时候的家境并不好，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然后也认识了一位大我2岁的女孩，是我老板的女儿，我们慢慢的走在一起，但是不久呢，就他家人知道了，然后就反对我们。当时我也要去别的州读大学，所以我们就分开了。自己大学那4年也在怪自己为什么不会唱梁静茹的勇气。现在我也放下了，有了美满的家，然后今天晚上就这样子，在你叶大子树洞的一个冲击下，想起了这段过去。虽然忆起了，但是这段日子我也知道过去了，还是很想送给自己18岁的 younger self 啊，加油！谢谢你跟我分享，唯一。然后还有，因为昨晚那个企鹅爸爸的故事嘛，讲到企鹅爸爸的故事，好多听众都有发WhatsApp 进来，有听众说很开心。就是祝福企鹅爸爸破茧而出。也有听众说，虽然不知道企鹅爸爸之前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很想说，人生有起有落，起的时候就享受当下，落的时候呢，就当成是学习。当你跨过落的那一刻，你就会庆幸，被感谢曾经的自己，你没有放弃。然后还有这位听众，哦，这是 Steven， 我有一点。有一点感动，因为看到他讯息的时候，他说 Hello 克敏 I'm Steven For the past 4 months Nothing else has been pleasant for me But listening to your voice Really has the soothing effect 我的英语，各位请你们多多包涵。他说 No matter how much I have drunk Or how tired I amI really wanted to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program, 叶搭子. Thank you for your voice. 哦，我看到这个 WhatsApp 的时候是心里面是蛮暖的。谢谢大家，就是不吝于把你们心里面的感受、想法或者是感谢跟我分享。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同样的会有叶搭子树洞。然后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刚刚那个电影叫什么？OK， 文牧野导演的，中国导演，新晋导演，他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厚积薄发，他累积了好多年哦，就是这样子哇，一直累积，所以这一部真的是我觉得让他非常亮眼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
2: Hello，Hello，
1: 嘿嘿嘿，我是克敏，怎么称呼你？
2: 啊，你可以叫我陈飞。
1: 陈飞。
2: 对。
1: 哇，你的名字好特别哦。
2: 谢谢，比较男性化，对吧？
1: 陈飞，对，然后我以前我的名字也是被人家讲过很男性化，因为很多人以为我就是就是直接是叫克敏嘛，然后他们也会把我的敏看成认成是那个日月明，所以就会觉得哎，你的名字也是很男性化哎。
2: 是，然后我声音也比较低，所以就人家有时候听电话的时候就觉得哎。你是男的，是女的，
1: 所以你应该面对这种，就是让你很，你还会觉得尴尬吗？
2: 也不会啦，就是因为 WhatsApp 的头像一看就知道是女的，就是说可能声音就比较沙，比较低一点。
1: 嗯，
2: 那我觉得其实 OK 啦，讲多了人家还是会听得出是女生的声音吧。
1: 嗯，可是我觉得。我是真心觉得啦，我喜欢低沉的声音，太高、太尖、太嗲的，我会有一点打不累打汗，对不对？
2: 对，尤其是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然后就大家声量都提高这些，然后突然间就比较刺耳的那种，就听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不能叫人家住嘴。然后不只能然后身体一直移开越离越远那种，就是有点抽离的感觉。
1: 真的，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哈，他们都会说，其实我最温柔的声音应该是在广播里面了，因为私底下的我也是这样啊。对。对。没错。
2: 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我也是，可能工作的因素吧，然后平时工作的时候要讲很多话，然后如果说可以不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倒是想当哑巴，就是不想多说。
1: 真的，而且你肯定也是 I 人吧？以你这么描述，
2: 为什么？
1: 是你肯定也是 I 人对吧？
2: 安人
1: 就是比较喜欢 me time 的人， me time 你觉得比较充电，
2: 是
1: 对吧？
2: 是，我觉得 me time 很重要，
1: 对，
2: 真的 me time 很重要，
1: 对，就
2: 为什么我也喜欢一个人出国？
1: 哇，你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是去哪里？
2: 去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日本，
1: 哇，
2: 可是我每年都会去日本。但之前就是会跟家人啊带小朋友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小朋友长大了，然后就一年会就是偶尔去几趟自己一个人，然后也会就是一年一定会带他们去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就是带小孩，然后自己去的话呢，就是每次去的话我都会选择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城市，就从来不重复。不管我多么喜欢那个国家，因为之前就是每年都去日本，然后日本大概都去过超过一半的他们的那个县了。
1: 哇！
2: 后来就告诉自己够了，应该把钱花在去不一样的地方，去不一样的城市，就小孩带小孩去的时候，他们选择他们要去哪。我就带他们去哪，但自个儿我就会自己就想去哪我就自己安排，就然后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去一个，可能去一个七八天，然后去躺平，
1: 哎呦，
2: 去躺平，然后就在那个过程中就找回一下自己失去的一些跟自己的时间。
1: 哇，真好耶，真好。我从来没有去过 solo trip， 然后我心里面我一直在想哦，如果我要去日本的话，你觉得你最推荐的是哪里？
2: 其实因为我在日本很多朋友，所以我会通常就是飞到东京，会在东京待一个一天两天一夜那种，就是 到了第一天我就晚上会跟朋友聚一聚，然后第二天我就会离开东京。
1: 嗯，
2: 然后我可以往北，我也可以往西。
1: 嗯，
2: 然后我去过最远的，在日本最远的就是它的 Miyazaki。
1: 嗯，
2: 它是就是要搭飞机，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在夏威夷的感觉。
1: 嗯， 嗯，哇。嗯，
2: 然后如果说要更乡下一点的话，其实有一个我中文我不懂，它那日语就叫 Mie， 就是我们的那个 Honda 那个汽车的出产地。
1: 嗯，
2: 丰田的那个汽车的出产地 Mie， 它那个是靠海，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王室每年他们都会去那个庙去两次，那个就是那个庙是很大的一间，就是在Mie。
1: 嗯，
2: 那个不方便去，但是它就是子弹火车这些都不会到那边，你需要去到名古屋再转当地的那个火车才会到Mie。但是那个地方它有很神奇的那个吸引力。
1: 嗯，
2: 它的海鲜，因为它的海鲜是很丰盛的，然后它的牛肉它会比那个 Kobe beef 还要好吃。
1: 哎呦，
2: 他们是买 Kobe 的小牛。
1: 嗯，
2: 买 Kobe 的小牛，但是用它迷恋的方式去吃，去饲养的一个小牛。
1: 嗯嗯嗯，
2: 它的味道很不一样，所以那个地方虽然不方便，但我就是爱去。
1: 哇，我觉得我真的要参考一下，因为我真的要计划起来，我真的要让它实现了。不然的话我觉得
2: 就不要一次过安排太多的地方。
1: 嗯嗯，
2: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单独旅行的话，不要担心说我自己飞到那边去，哇，一个人飞到那边去我就要安排很多东西。
1: 嗯， 嗯，
2: 我那时候在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就决定说，哎，我要飞欧洲国家了，我不要再飞 Asia country。
1: 嗯，
2: 然后我就第一次就飞了去那个阿姆斯坦。
1: 嗯，
2: Amsterdam， 自己一个人去，我飞到那边去。
1: 嗯，
2: 然后我去那边大概10天，但10天我不是全部待在那边，我就在那边第5天的时候我就搭了火车去了米兰。
1: 嗯，
2: 去了 Paris， 去 Paris。
1: 嗯，
2: 去巴黎。
1: 嗯，
2: Amsterdam 去巴黎很近，就搭了火车去 Paris。
1: 嗯，
2: 去 Paris 5天。
1: 嗯，
2: 我就在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城市就尽情的享受我自己，每天早起来去走去看。
1: 嗯，
2: 就完全没有行程，没有安排任何行程。
1: 哇，你好潇洒耶。你好潇洒耶，真的。
2: 所以我喜欢我不跟旅行团。但我就是从来不安排我的行程，我只是确定我的来回机票，
1: 嗯，
2: 住宿的酒店搞定了，其他东西其实不重要的。
1: OK， 哇，听了我里面的血变得比较涌动了。
2: 趁我们还能走，不要等到退休了，就是趁你还能走，有那个时间。
1: 是是是，真的。嗯，我现在也是告诉自己，罗克敏不要一直挂在嘴上，把它不就是不要再涂了。我跟我自己讲，卖涂卖涂，赶快安排起来。对，安排起来，不然的话就会你每天都在忙着而真的事情，然后你就是这样天天在处理而真的事情，然后处理完之后你一转眼回头看，一年又一年就过了，
2: 真的。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时间从来不等我们。
1: 嗯，
2: 因为不是我，而且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东西是重要到你必须马上去解决，要不然就会死了那种，没有的。
1: Yeah.
2: 反而过来就是当你放慢脚步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等的。
1: 嗯，
2: 不需要马上去做的。
1: 嗯，
2: 反而是自己的身心，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过了疫情以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就我经历了我爸爸突然的离世，
1: 嗯，
2: 离世就前后3个小时爸爸就拜拜了。
1: 嗯，
2: 然后我也经历了妈妈突然间就是最近而已，就突然间中风，然后 就是中风、脑中风还有惊风，就是两个一起来。但是，感谢上帝啊，妈妈完全就是康复，完全不像一个中风的那个病人。
1: 哇！
2: 然后我告诉我自己，你看，爸爸妈妈都是有那个 example 给你看的。
1: 嗯，
2: 其实就是说我这几年过的生活，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潇洒，真的很潇洒，然后就很 enjoy。所以要去，就是在听，我不懂，就是有多少人在听。
1: 嗯，
2: 可能在经济能力方面，我稍微就是因为我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稍微可能会赚的比较好一点。但我不是那种百万富翁，但就是说有怎么样的经济，我们就怎么样的旅行。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踏出去那个很多的风景跟这个体验，它不一定是要有钱的条件才可以感受得到，
2: 对
1: 不对？
2: 就现在可以走，我们就去走嘛。要不然讲真的，其实出国旅行就算是驾车，偶尔我也会带着小孩，我们就驾车去马六甲啊，去哪里，就这种也是一种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更愉快。
1: 对，
2: 你就是压抑的生活，搞不好到头来你还要去还钱看医生。
1: 嗯，
2: 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呢？
1: 对对，
2: 为什么要把自己辛苦赚的钱去还医生？去开心，去看看，去走走，这我觉得人就是要讲，要潇洒一点，不要把东西握得太紧。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叶大子树洞，我觉得我得到你给我很多的正能量嘞。陈飞
2: 对
1: 吧？
2: 对啊，每天都要开心。陈飞对，丞相的陈，王菲的菲。
1: 我猜你讲成张飞。对，你好，我是张飞，我是武松。就哪个朝代跟哪个朝代，你看我历史是有多不好。哎呦。OK，
2: 要开心。
1: 丞相的丞，王妃的妃，哦，这两个字都很特别嘞。
2: 很难说话了。
1: 哎呦，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帮你安排一首今晚上就是特别送给你的叶大子树洞的歌曲。我看一下我们歌库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来，你选一首跟我说。你会
2: 其实都 OK 了，
1: 都 OK 啊，
2: 都 OK。
1: 好，那我就
2: OK。不好像颜色嘛，颜色我们是什么场合什么颜色，我们都 OK。
1: 对对对，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歌手的？OK， 好，我安排吧。
2: 我喜欢莫文蔚。
1: 哦，莫文蔚 ，OK， 好，莫文蔚可以，没问题。
2: 谢谢。
1: 莫文蔚，因为他有很多经典歌都是很棒的。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听到那个被我弄丢的你，我是好感动，就比较 latest 的一首。
2: 对，就要出去把自己找回来了。
1: 所
2: 以我喜欢出国，一个人是。去把自己不见得自己，其实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可以找回来。
1: 好，
2: 找回自己。
1: 谢谢你，陈飞。
2: 不客气。
1: 哎呦，
2: 其实跟你我们见过面的，我也上过你的节目的。
1: 哦，你上过我节目？
2: 对，应该十多年前。
1: 十多年前
2: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青年船。的那个交流的，然后你请了我们上你的节目去说这个叫青年的那个交流活动，然后那时候你们也有做过特别报道的。
1: 哦，哇，十多年没有见了耶。但是我感觉我
2: 那个日本船。
1: 我现在没有见到你的样子，可是我听你的声音，我觉得你的状态是越活越好了，因为一个人的心境真的可以影响他的样貌的。
2: 真的，我跟你讲，然后因为那个就是那个青年船嘛，那个交流是日本国家赞助的，然后就亚细安国家派着青年去的，所以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我跟你讲，那个日本国家是去了十多次，十多年都要去一次打卡的，钱花太多了。
1: 哎呦，好难得，好难得。
2: 但你要去日本， 然后去日本去看，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其实我有想过退休，那个米野 MIE， 你要去看一下，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small prefecture， 但是我觉得去这么多国，去这么多城市，但那个是让我很怀念的。
1: 好，我一定好好琢磨一下。谢谢你，谢谢陈飞。
2: 谢谢。
0: 野达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谁的歌曲能封神？
1: 其实我想
0: 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一零零三。
1: 再说我愿意。
2: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可以有很好的休息充电，然后因为最近天气也是很热啊，再加上农历七月嘛，刚刚开始，可能烟雾的情况也会比较稍微严重一些，所以要照顾好自己哦，多多的喝水 ，OK。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你在洗澡之后是不是常常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说，诶，还长得不错看呢？会吗？就在洗澡之后。
0: 因为脑子进水吗？
1: 啊，你怎么知道？对，你的脑子刚进水了。
0: 怪不得我每次洗完澡照镜子，我都会觉得，嗯，这个人长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是在描述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吧。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喜欢回忆自己年轻时候故事的朋友，然后，也送给正在经历年轻的时候的朋友。我觉得是一首很蓝天白云的一首小情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看着你的时候。

0: 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水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1: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是不经意地受到别人的情绪影响呢？一个紧张的人会让你也跟着一起紧张，愤怒的人会激起你的怒火，跟有压力的人相处的时候，自己就会变得紧绷起来，跟心情沮丧的人在一起也会变得抑郁。负面情绪一定会传染吗？不一定。第一步是立下情绪界限，不要一看到别人有情绪反应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其次，允许别人表达情绪的自由，我们能做的是尊重理解，但不批判不介入，就不会卷入别人的情绪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疏于自我保护而不断地吸纳别人的负面感觉，补救之道就是学会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别人的。我们不需要接收这些负面情绪，更不必把这些负面情绪带在身上。想想当你走在路上，如果有辆车把泥泞溅到你的身上，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是尽快清理干净，然后继续上路，对吗？有位女士退休之后，常常回娘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母亲因为视力受损几乎失明，常常发脾气，老是抱怨。受到母亲的影响，她也经常陷入低潮。后来她体悟到，反正说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母亲，继续下去最终只会换来身心俱疲，要学会听听就好。从此回家陪两老，母亲还是不断抱怨，但她更能够自在地享受天伦之乐。并不是他人抱怨让你无力，而是你的在意让你无力。并不是他人的境遇让你难过，而是你的关心让你难过。并不是他心情不好让你郁闷，而是你的忧心让你郁闷。世上最累的事，就是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放掉那些原本就不属于你的情绪和责任，并不是自私、冷漠或不在乎他人的感受。如果连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更不用说去关照其他人了，对吗？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会哭，但是我。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竞合，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